0: 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00。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

0: 构的和 AI 生成的必须一目了然。法国文物归还法案引发关注，中国流失国宝回家还有多远？稍后8点钟带来的这个焦点新闻部分，我们会听到专家的分析。伊朗称，如果再次遭袭，伊方可能将浓缩铀的风度提升到90%。一般认为，90%的风度，这是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俄方表示，普京愿意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如果乌方做出相关决定，俄方可以随时停火。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因为家长反对墨西哥取消为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3: 这部法律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
4: 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喜欢上足球，然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更加的去支持他们去踢球，这个不就是苏超最初的一个精神。
5: 近期科技股呢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嗜血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这两天真是叫做非常浓郁的夏日体感是扑面而来，到街上随处看看，这个短裤还有短袖的这个短打的装扮已经是更多见了。这五月中旬出现连续2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是不多的，但是呢，气候专家还是说这个呢不属于极端的高温。目前常州、镇江、泰州三市已经官宣入夏时间较常年提前10天左右，苏州、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14号到15号就是明天后天，风力会逐渐加大，然后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雾或者是浓雾，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如果再放眼全国的话，你会发现中东部热力升级，今天明天河北、山东、河南都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的范围在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各地的天气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3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33度。明天风力比较大。后天是多云有时阴，阵风7级左右，最低21度，最高31度。大家这些天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最近呢，法国通过了一部目的在推动向原属国返还历史流失文物的法律，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让中国人对流失文物回家充满期待。这部文物归还法案破除了法国遗产法典当中延续百年的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原则，告别遗失遗役，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之下，将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获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可能你有问题了，为什么会限定上面的两个时间节点呢？从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

0: 藏澳期间，为什么限定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当中，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呢？我们听一下央视记者的综合采访。
1: 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先看起始点，1815年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那自此以后，法国就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1860年圆明园文物的劫掠事件。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流动。那截止日期选在了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被归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分析，
2: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0: 那法国这部文物归还法案的颁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中国追索相关文物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听一下长期从事文物追索法律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2: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啊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
3: 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助力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2: 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0: 我们再来讲讲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推动法国推动向原属国返还历史流失文物这个法律通过的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大概是150万件的文物非法流失海外， 非法流失指的就是在获取、交易、出境、入藏的整个流转环节当中，有一个环节是非法或者是不道德的，比方说存在抢劫、走私、欺骗等情形。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历史时期，大概是几个方面呢？第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野蛮火烧圆明园，并且被劫掠的大量的珍贵文物。第二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及周边地区时期盗抢的文物。第三是清末明初英法俄日美所谓的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并且被擅自带走的文物。第四是清末明初日本考古学者在中国东北华北考古带走的出土文物。第五是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从中国掠夺的大量的文物。第六是民国时期中外的古董商和收藏家利诱或者是直接雇佣不法分子从我国北方石窟寺古建筑墓园当中盗凿走私出境的佛像、壁画、石雕等等。第七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省份发生的群体性的盗墓、盗掘、盗窃、走私出境的文物。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说，除了刚才最后一类，就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省份发生的群体性的盗墓、盗掘、盗窃、走私出境的文物，其他都在这部文物归还法案的覆盖期间，包含集美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的玺印、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圆明园四十景图、枫丹白露宫中中国馆收藏的鎏金佛塔等等，都是属于英语归还的范围。还有流失英法等国的敦煌经卷文书，因为存在花钱购买行为，性质就更复杂。但是段勇说，第一，敦煌的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是否有权处置敦煌佛教文物是存疑的。第二，外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进行所谓的交易，涉嫌道德欺骗。第三，当事人明确部分钱款是布施的性质，那就不是购买，因此这类文物同样可以据理力争。让大量的流失文物早日回家不会一蹴而就，也不能够盲目的乐观。从立法背景来看，法国优先考量的是前非洲殖民地国家，其次军事物品考古发掘被排除在返还的范围之外，圆明园的文物是否会被认定是军事物品，被低价购买的敦煌经书是否是属于非法获得式考古发现，都存在不确定性。最后，这部法案规定文物原属国需要提供严肃、精确、一致的证据，以证明法国是非法占有。另外，法案刚刚颁布，没有个案成功经验，需要各方共同探索。还有法国高级官员也明确表示，法案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法国丧失了返还的控制权，他们会综合考量相关国家的状况、文物价值、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等因素，有先后处理顺序。但是法国从通过战争、殖民、掠夺他国文物，到现在能够制定法案开启返还大门，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为全球范围内处理殖民时期流失文化遗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和政治范例。一位法国议员在审议那部文物归还法案的时候引用了雨果1861年的名句，当时我们做报道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说我希望有一天，雨果说的，我希望有一天法国能够把这些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我们期待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非法流失海外的国宝能够早日回家。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

0: 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2: 时间是8: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场景，就是人工智能调度着风电、光伏、氢能等各种能源，平稳地汇入电网，走进千家万户，而在看不见的地下深处，用不完的清洁电能被储存在岩石空间里，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碳被安全地封存，听上去很有未来感。而这是中国矿业大学两个新的本科专业要教学生去解决的现实难题。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入门，一起来关注能源科学和工程和深地科学和工程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将于2026年对外招生。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3: 新专业头一年招生，考生和家长最关心两个问题：学什么？毕业后能干什么？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教授解释，能源科学与工程简单说就是让风电、光伏、氢能、水电、地热等多种形态的能源不再各自为战，而是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实现互补搭配、智能调度。这个专业要服务的场景既包括大型能源基地的建设，也包括电网与千家万户之间的高效互动。
4: 那么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呢，主要是面向国家的向地球深部进军和双碳中的战略需求而设立的交叉学科新专业，也是服务国家的深地资源开发、深地空间开发利用和清洁能源的存储，还有就是碳地质封存等紧迫的一个需求。
3: 虽然方向不同，但两个专业的培养理念是一样的：厚基础、重实践、强交叉、深协同。学生从入学起就要夯实数理基础，具备工程系统思维。这么前沿的专业，学校有家底撑起来吗？周来，
4: 中国矿业大学呢，建有了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两个国家双一流的学科建设群，以及多个国家平台，比如我们有深地工程智能建造与健康应为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我们江苏实验室四大实验室之一的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学校呢，在“十四五”期间也是一直在探索拔尖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的一个实践工作，那么呢，也获批了国家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高校，国家和省级的卓越工程师的学院。过去的5年当中呢，学校国家级的高水平的课程和教材等资源上面呢，也蓄积了很好的培养的力量。
3: 值得关注的是，本科生从大一起就有机会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周来说，对于这两个新专业的学生，学校设计了3个主渠道进入实验室。
4: 一个呢，全程的全员的导师制啊，这个我们现在学生在2年级，或者是有的已经在1年级下，他已经配备了双导师啊，就是我们的学术导师、学业导师。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呢，再加一个导师，就会产业导师。那么可以直接进入到导师的课题组，尽早开展实验。第二呢，两个专业的呢，作为我们这个试点工作的，提供了接榜挂帅的啊这种方式，可以参与项目课题，获取这个实验资源和导师的指导。第三呢，就是项目式教学，核心的课程部分课程就是在实验室上，啊，实现了课堂进实验室。
3: 学生毕业后的升学或者就业方向有哪些？周来说，
4: 毕业生呢，将来可以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优秀的成果，可以进入能源领域高水平的院校、科研平台，可以进入能源行业的头部的企业，成为能源行业中坚力量、科技主力，也是我们将来领军人才的储备力量。
2: 如果您家的孩子对多能耦合、智慧互联、新型能源体系，还有这种深地空间、碳封存这些未来感十足的方向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专业，一个是能源科学和工程，还有一个是深地科学和工程。昨天，江苏省第4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总决赛10强选手集中培训在南京顺利举行，业内专家现场坐镇点播，10强选手在互学互鉴当中打磨作品，全力冲刺6月份的决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和扎多的采访。
5: 今年是15

0: 五开局之年，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是当前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与重要抓手。十强选手紧扣主题，依次登台，逐一试讲。作为江苏生态建设的亲历者，选手们见证了青山复绿、江豚回归、家园蝶变，带着守护自然的质朴情感，他们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实故事娓娓道来。童心江豚者组合成员何雨琪是在长江边长大的孩子，大学后便加入了江豚保护志愿队伍。如何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更多人心里？他琢磨了很久。
1: 如何来体现一个志愿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就觉得以日记的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时间线非常长，我们提取了比较有戏剧性或者是比较有看点的一些故事，然后进行了一个创作编排。
0: 为帮助选手精研作品，本次培训特邀多位业内资深专家现场把脉指导。歌功镇新闻奖获得者、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名记者进讲堂首批成员林培，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得主、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江林山等，从宣讲立意、舞台呈现到语言表达，逐一为选手细致点播、精准开方。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演员陈乐，
2: 我觉得选手准备还是挺充分的，都是说自己身边的事或者自己亲身感受的事，所以呢也比较有感而发。我觉得这方面就特别好，也不会说刻意的用技巧啊，都是走心的。我想他们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很期待。
0: 专家们还从文稿打磨、切题立意、舞台呈现等方面给出建议，期待选手用更生动、更接地气的语言，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进观众的心里。参赛选手
1: 收获还是满满的，我们会把我们的剧本再打磨一下，考虑增多一些戏剧化的处理设计，就是包括舞台上的道具、位置的摆放等等。
3: 第一次参与这种审级活动，又紧张又激动。对于
4: 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号到10号窜台，8号在台北和赖清德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所谓合作协议。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份发表涉台言论，到现在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的和平立场；另外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郭家坤强调，历史不能忘记，现实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 共同抵制日本

0: 进行军国主义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和平秩序。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早盘集体高开之后，市场呈现冲高回落、弱势整理运行态势。继本周一上证指数重回4200点之后，周二市场涨跌互现，全市成交额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破3万亿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1: 周二12号 ，A 股三大指数高开，沪指、深证成指全天震荡下行，创业板指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25%，深证成指跌0.47%，创业板指涨0.15%。其中，沪指收盘仍然在4200点上方，而创业板指则小幅收涨，仍然保持着相对强势。尽管指数层面没有太大调整，但是从市场涨跌家数来看，市场情绪有所转弱，超4000只个股飘绿，两市成交额也有所回落。市场板块中，尤其是科技成长板块权重股依然表现较强，从而带动指数整体表现稳健。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表示，市场之所以在短期内展开调整，源于几方面因素共振。
2: 核心原因就是五一节后市场持续上行，全球市场受到了 AI 产业链景气向上的趋势共振的影响呢，风险偏好有一个同步改善。但是随着科技龙头股短期积累了比较大的涨幅，市场担忧情绪以及获利了结的心理开始增加，并且呢，外盘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动荡，所以资金难免产生分歧，部分资金选择兑现，从而引发了指数的调整。第二个原因则在于美伊谈判进展依然受阻，双方在浓缩铀等核心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
1: 多家机构认为，当前市场调整属于连续上涨后的良性获利回吐，市场中期上行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内基本面对市场有一定支撑，而 AI 产业链内部重要环节景气度依然较高。从中期角度来说，科技产业主导的上行行情还未终结，至于能否扩散到相对滞涨的顺周期板块，则取决于利润能否从上游向下游顺利传导，以及地产相关出现企稳改善的信号。周正峰，
2: 近期科技股呢，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中期维持相对乐观的基础上，短期适当控制对于高位科技股的风险暴露，已有持仓的可以考虑逢高逐步的调仓，而没有持仓的可以等待回踩确认后再布局。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最新的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这6类必选标签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是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网信办要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监督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

0: 纹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幺900，400710幺900。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华夏先宝的一个福利活动，对于那些有便秘障碍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赶紧来尝试一下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华夏先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采用当归、芦荟还有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同类型的一些产品呢，它有的会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19.9块现在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产品，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趁着现在有这个福利活动，19.9块体验88元的华夏先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体验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说，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和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浓缩铀问题不可谈判。他强调，伊朗核工业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90%。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说，俄罗斯愿意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在莫斯科或者是其他任何地点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佩斯科夫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还说，目前俄乌正在接近达成调解方案，但是现在谈论具体细节为时过早。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
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5: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昨天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一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者是回国。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一共接到9例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

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达到96%。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近6000亿元，同比增长6.5%。部分航空公司昨天发布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计划从5月16号开始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比4月份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俄罗斯昨天成功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能够穿透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据德国方面的消息，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支持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消息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近2.7万名乌克兰士兵在德国接受培训。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昨天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披露，因为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期的计划。一艘载有37名印尼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马来西亚邦卡岛海域沉没，截至昨天已经有23人被当地渔民救起，仍有14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40亿元。还有一个数据，就是2026年五一档的平均票价是36.3元，去年同期的平均票价是39.5元，所以今年比去年同比下降，票价下降8%。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部让人热泪盈眶的沉浸式的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到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它讲的就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起点。五一期间，这部剧是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你还没有进场呢，你已经可以解锁到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了。外场直接就是1949年的南京街头，什么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儿，一脚踏进去就想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当中。走进内场，你更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的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更有人屏互动、视觉暴击，真是每一秒都不能错过。演出地点就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在五一假期，有观看的观众说，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没有说话，红着眼圈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还有家长说，家里那个平时坐不住的娃，从第一分钟就被吸引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舞台，散场了还拉着大人的手问，什么时候能够再看一遍。就是这样一台演出，南京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放在别的旅游城市，你可以来脑补一下大概要多少钱。而且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场次和专属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就是这个周末3天，你可以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段关于

0: 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问题来了，这个专属补贴怎么领？你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一起看剧，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132。
1: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我们的眼睛有着精密的结构，睫状肌如同眼部的调焦器，晶状体是眼部透明镜头，黄斑区则是掌管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会形成习惯性的痉挛，晶状体氧化发黄，畏光流泪、视物模糊等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8个小时，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一些老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1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每瓶60粒，每天1次，每次2粒，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样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新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4: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3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1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还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好的，我们欢迎邱老师。
5: 听众们好。
4: 好，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向各位预告，五月十九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另外，接下来走进政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如果说你有相关。

好，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开始啊，我们来继续关注无锡市民李先生反映的问题。2025年4月份，无锡市政府官网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也就是常说的70条5.0版本，明确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新增的

0: 下他没有出台细则，所以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这个钱，然后涉及到鼓励生育，里面在财政啊，还有这个卫健等部门可能也有相应的这个职能，就是到底谁来受理，需要什么材料来办理，他们没有细则，他们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操作。所以他们就是虽然已经是从2025年的4月份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他们依然在等市里面的这个细则，也就没有细则，他们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购房者，这个补贴到底找谁领，这个问题怎么办？那他们就是说，那个谁发文谁解释，那你要去找这个无锡市住建局，他们牵头发的文，那你要去问他们。然后同时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介绍到，就是梁溪区本地也有对于多孩家庭的一个购房补贴政策，就是说你也可以享受我们这边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梁溪的政策，他们叫梁溪六条，对于多孩家庭它有5万和10万两档的这样一个补贴，但是它是把它限缩在特定的开发商以及特定的楼盘购房可以享受，而且这个补贴5万或者10万的补贴是由开发企业来承担的，并不是由财政那一块的。
1: 好，也就是说，梁溪区自己也有出台的这个政策，而且听上去力度还很大，5万、10万。但是这个补贴的主体应该跟溪十条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对，就是溪十条是溪十条，溪十条暂时在梁溪区还没有具体怎么实施，他们在等细则。然后同时，他们今年4月梁溪区自己又出台了一个购房补贴的政策。是这样子。
1: 好，但是我感觉这个梁溪区的这个政策更多的是开发企业和开发企业的一个联动，可能是开发商买单的层面更多，对不对？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就像他们讲的，就是市里面的溪十条由市里面发文，然后由区级财政来承担这个补贴，就是他们就所谓的就市里发文，然后区里面去买单，然后区里面的这个政策呢，就是区里面发文，然后
1: 开发商买单
0: 去买单，这样的，对，是这样的。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的，我觉得这个梁溪区住建这个层面不能够说，市里面发的这个文，然后就对于政策就是等靠要，我觉得应该从等靠要的态度变成主动对接，这样才能够主动作为啊。当然他们自己也有了相关的一些政策。那这样我们和记者曹永先行联系到这儿，谢谢曹永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的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目前正在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梁振华，了解一下在无锡市级层面对于此事的相关情况。振华你好。
2: 王总你好。
1: 好，振华声音要稍微大一点啊。
2: 好，现在能听到吗？
1: 现在可以，您讲。
2: 好，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无锡市住建局。昨天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也是立刻来到了无锡市住建局。那么他们在昨天上午呢，也是召开了各区的住建部门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会议。那么我们了解到啊，对于这个溪十条的5.0的版本，各个区的这个操作的层面和方法还是不一样的。说惠山区呢，他们也是有一个关于多孩家庭的一个购房的补贴，他们是支持和鼓励由房企来进行补贴3万元。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应该就是滨湖区。
1: 滨湖区做的最好，你觉得它好在哪里？
2: 他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法，他说他们发布的这个政策是参照的溪十条5.0的文件精神来发布的这个政策。并且呢，他们联合了区卫健委对于多孩家庭的一个资格认证。那么由区卫健委认证多孩家庭之后呢，再由他们那个住建局来认定这个购房资格以及领取资格的补贴。
1: 好，
2: 而且他们在
1: 好，我们和振华先联系到这儿啊，我们稍后继续现场的连线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从全市层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应该说这个事情梁溪区、惠山区其他区域除了在这个市政府统一的政策要求之下，各区也是有了一些各自的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到底能不能够落地，能不能够让真正的该享受的家庭享受到，这是我们来进行关注的。好，稍后呢，我们振华相关的报道，我们继续在现场的连线啊。好，邱老师啊，你看，其实我们了解到这儿啊，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的。你看，就是从市级层面政策出台1年多，它这个政策依然是 就是大家看得到这个政策，因为它是文件嘛，对吧？但是呢，我摸不着，但是更享受不到，这其实是。

0: 群众的一个困扰，也是我们政风热线关注点所在啊。你看这个情况，政策是有的，但是群众拿不到补贴，部门也知道问题，迟迟不解决，而且他这个文件，无锡市一级的文件，其实文件是非常官方的。其实，在前情回顾当中啊，我们前期也表达了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促进，友好型生育政策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政策，最后不能落地，成了一纸空文，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也特别今天又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分析这个事情。您看啊，从这个市民李先生的这个遭遇说起，无锡的锡十条政策文件非常的清晰，公开可查。那么李先生证件呢也是齐全的，完全符合申领条件。因为他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不动产权证办好了吗？他其实把这个红本本已经给我们看了。那么条件是符合的，市区两级的住建局也都承认政策是真实的，但是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经办的流程。就群众知道政策，我也符合，那我去办，我找哪个部门？我这个流程怎么走？怎么申请？这块其实好像群众不知道，但是你看梁溪区住建局不知道，而且我们也问了市住建局，他们也不知道。那你说这个事情，那不就成了个谜了吗？这个文件，
1: 对，应该说这个政策它是一个利民的好政策，
0: 对。
1: 但是在最后一公里，利民但不惠民，老百姓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实惠，对吧？那么我觉得从制度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公共政策在这几个层面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就是不配套。
0: 不配套
1: 、就是我们公共政策不仅要明确我做什么，我还要明确我该怎么做。
0: 对，
1: 从这个案例里面来讲，我做什么，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它都是明确的。但是补贴的你办事的这个流程，包括财政支出，包括谁来办、谁主办、谁牵头、办结的时间，没有任何的细则规定，那这就容易导致政策悬浮，这是一个。
0: 对，
1: 第二个，除了不配套之外，干什么？不协调。你看滨湖区为什么做得那么好，他能够把住建部门、卫健委甚至财政部门，他都会什么统一来协调起来，那么这样什么就一揽子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但是从这个材料里面，他只是什么出台了我补贴的标准，而什么如何协调相关部门没有，这就会导致下面在办事过程中出现办事难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而这个结果那就是制度被空转，政策被空落，老百姓是什么空等这个政策，
0: 空欢喜。
1: 哎，
0: 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前方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2: 哎，王景你好。
0: 好。
2: 哦，好。那刚才我们介绍了滨湖区的这个政策，他们呢就是在整个无锡市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前提之下，他们对于二孩家庭呢是补贴3万元，三孩家庭是补贴5万元。那么现在站在我旁边呢是无锡市住建局的房地产监管处的赵科副处长，来，我们来向您采访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在市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各个区的执行上会有所不同呢？
3: 哦，好的，主持人，作为我们的多子女购房家庭补贴政策，其实在市级层面上涉及到多部门的，就是市级部门的一个就指导，然后在区级上面涉及到了就是各个区的然后统筹推进，是。然后梁溪区呢，它在这个政策的就是推进过程中，它片面的理解就是要求相关政策由市级部门来支持，这从一定程度上呢也反映了政策在落实上这个叫主动性不够。我们是作为市级部门，那么在政策的指导上面也出现了相应的这个叫没有及时的把政策就是统筹协调好，然后呢导致各个区里面在板块的落实上面，然后板块存在就是它的节奏不一样，然后它的具体的推进的一个成效不一样，出现了政策就是没有及时的跟进，主要这个情况。
0: 好，赵处长，您觉得这个事情，梁溪区这个补贴最后大家都不知道去哪申请，这事情到底是出在区级层面还是在市级层面？
3: 主持人您好。刚刚我也讲到的，就是其实在区级层面来讲的话，他们在于这个叫政策落实的主动性上其实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就是主动性不够。那么作为我们就是市住建

0: 局及相关的部门，下一步要重点的督导、指导区级部门尽快的去落实相关的政策。
1: 好，就像你说的哈，其实前期我们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也的确感受到，对于这个市一级的这个政策啊，基层在执行过程当中的态度是等靠要。我们在想多了解一下哦，就是市级层面下发这样一个补贴政策，那这个财政是由市级来承担，还是各个区自行承担？就是补
0: 根
1: 贴
0: 据
1: 资
0: 我
1: 金
0: 们
1: 这一块。
0: 的70条，就是，70条的5.0政策明确是由区里面来负责资金的一个发放。
1: 啊，就是说这个市里的政策，但是区级财政来负责，是吧？
0: 对，有区政，对。
1: 啊，这里面会不会存在区级财政的问题？
0: 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叫我想趁这个机会啊，跟主持人讲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的一个方向，
1: 好，
0: 是
1: 您
0: 吧？
1: 请讲。
0: 因为那个叫省政风热线，就是帮情况这个叫情况反馈后呢，我们非常的重视。昨天呢，召开了各个地区，然后各个部门的一个工作部署会，是。然后在会上面，就是就我们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摸排和部署，然后也督促我们梁溪区，就是及时的去来联系我们的这个叫投诉人，然后把相关的政策的就是情况来及时的跟进。然后同时呢，我们这边就是也就是为了这个叫更好的就是督促区里面把这条政策落实到位，然后我们在这个叫下一步会马上和就是我们的市那个叫卫健委等相关部门，然后制定来发布我们无锡的一个就是关于推进市区多子女家庭购房工作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面呢会进一步的明确。是我们的补贴的一个办理流程，办理的一个时效，包括补贴发放的一个时效，来指导我们的去推荐，然后我们会在后续就是来做好宣传，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政策来就是推进落地，然后就是让各个就是说我们的多子女家庭也能够就是尽快就切实的享受到我们这一个政策。
1: 好，赵科长，我觉得您这个表达啊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好在哪里啊，就是把这个后续政策如何贯彻执行，就是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个政策，我符合政策，我怎么办？大家其实是从你的这番最后的接下来怎么干当中，其实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政风热线对这次梁溪区我们这个补贴政策的监督和报道，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能够引起市一级层面的重视，对这样一个好的政策，不能够光出台政策，市级层面还要给指导的意见，还要督促各个区如何去执行市级层面的政策。谢谢。好，应该说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监督报道的确引起了当地的这个重视，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其实讲的还是相当明确的啊。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请邱老师，其实我们是来分析，就是这个背后的问题。你看我们这个事情，关注到现在，你看，就是无锡市住建局负责人，我们在前期我们也了解到，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收到了市民同类的诉求，多个辖区都出现了政策落地难的问题。其实这就说明这个不是个案。那么既然市级主管部门知晓了这个不是个案，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句：为什么长达1年的时间，你的方案、你的指导细则，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来？
2: 我觉得这里面还在于，就是我们对于公共政策如何落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重宣传，轻落实，对吧？重出台，轻兑现。那么，而它的表现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工作不实，
1: 这不
2: 就
1: 是。
2: 是你作为制度的一个顶层设计的时候，那么究竟有哪些部门来进行操办？他们各自的职责是什么？这个财政支出应该如何来进行支出？你应该什么？有明确的相应的规定。那但是从整个材料来讲，它只是出台了这样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工作不细。那么你有了相应的部门职责，这来办理这个事项之后，你还有什么？如何来办理？窗口单位、职能部门、牵头单位办理流程、办理材料，对吧？办结的时间你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什么？这都没有。
1: 对，如果其实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那就是文件在执行文件，文件在贯彻文件，所以它
2: 对，
1: 只是一纸空文了。
2: 第三个就是问题解决不力，就是你看这是一个市级文件，涉及到千家万户，广覆盖，

0: 时间什么去拖延几个月之久，这个对政府的公信力的消耗它是相当大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就如何发现问题之后迅速止损，快速有效的来出台相应的细则，来弥补制度顶层设计的不足，那么地方政府反应不快。
1: 对，你看啊，其实在这里面市民是完全按照政府公开的政策，对照政策去提诉求，对照政策去办证的，材料都齐的，依规申领的，但是呢换来的却是部门的回避。那么邱老师啊，那这种政策非常明确，部门知晓，但是呢你看，如果说不是我们政风热线监督报道，可能这个事情依然还停滞在这儿，对吧？依然还是一个文件。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如何让政府职能部门这样一个好的政策能够更有公信力，更好的去贯彻执行呢？
0: 我觉得无锡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我们讲它是苏南模式，但是无论是苏南模式也好，还是市场经济也好，它都要体现一个市场要讲诚信，讲契约。那么作为政府来讲，就更加什么应当什么来充任一个诚信政府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它对政府的公信力它是一次损耗。那么你作为一个市级层面的公共政策，如果我出台了这个政策，我却享受不到这个实惠的时候，必然什么会消耗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什么，它也会直接透支这个民生的获得感。我本来我买房我是为了享受到这个政策，
1: 安居乐业、
0: 而且我是积极响应国家的生育政策，应当得到相应的什么来兜底，但是我却享受不到这样的政策，民生什么也会什么心怀不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地方政府真的应该高度重视。
1: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后续啊就显得很重要啊，在我们报道之后，我们希望这个政策能够很好的落地得到执行。这里面还有个细节啊，你看就在这个老板细时条，这个孩子这个补贴多孩补贴不能够落地，市民诉求悬而未决的背景之下，其实无锡的梁溪区又紧急加码。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他在今年的四月份啊就新出台了六大安居举措，首套房最高20万，多孩家庭最高10万的购房消费的，应该是跟开发商啊消费券。虽然这个购房的消费券呢有一些使用的限制，比如说可能是某些楼盘啊它其实是有一些合作，那不是所有楼盘都能用，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但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一方面的市政府的这个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可能有难度，它没有执行下去；另外一方面，其实梁溪区它也其实做了一些努力，做了一些创新，这个其实应该是两种状态，您怎么看？
0: 应该说这可能是就是地方政府从各自的财力出发，依据每个区的实际情况，那么如何来进行财政补贴，那么做出了这样一个决策。但这个决策本身，我个人以为，如果是由开发商来买单的话，这里面可能会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些个，包括寻租了等等腐败的这样一些个安全的这样一些隐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从政府来讲，前面的政策应当首先什么，先敲除前面的欠账。先把市级政府这块所存在的
1: 先
0: 把它给执行好，
1: 对，
0: 落实好，你再出台相应政策。
1: 对对对。
0: 但现在你旧账未消除，新的问题又产生，那么你这样什么，你就立刻会进一步来消失政府的公信力，会导致民老百姓。
1: 就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政府职能部门可能这个心情是好的，
0: 对，
1: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要一样一样的做，这样才能够让大家，不然的话，其实大家也会面对这个政策，也会眼花缭乱，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政策，如何去选择。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在政府职能部门在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之前，也应该充分的去考量，从这个政策制定之初到我推出，到能不能够贯彻执行下去，我觉得这其实是应该是一整套的政府的思维，而不是说我只发政策，或者说我只是在哪一个环节给予重视。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邱老师啊，从这个我们这个政风建设的这个角度吧，就是我们当地该如何真正把惠民的政策做好，真正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政府的公信力，感受到政府对于生育的重视。
0: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梳理。首先，要建立正确的政绩观，要防止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公共政策它一定是惠民，你不能言在此而意在彼。那么作为政策来讲，如何真正保证公共政策能够最终落地？第二个方面就是政策制度的创新干什么？必须什么？要配套，要完善。

0: 子。
1: 然后摊子要洗，没有年轻人，买的人都住不下来，走掉。
2: 招人方面，你们觉得紧不紧缺？
3: 缺。
4: 有些自信的，像年轻的单位好找一点，有的退休了也都不愿意干。
5: 招工难，留人难，运营持续亏损。
6: 一个在招聘、派单、薪酬方面来给这个藏护师给予倾斜，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我们的藏护师队伍，来确保我们的藏护质量。
7: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节目。今天苏州昆山的彭女士反映，商场广告牌的金属包边裸露在外面，导致幼童受伤。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昆山中英世贸广场物业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8: 你好，
7: 王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的编辑跟您说了吧？
8: 对。
7: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就是是不是说彭女士在你们这个昆山中英世贸广场中心购物一楼商场人行过道广告牌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孩子啊只有3岁多啊，手指都伤了，而且还这个手指还缝针了，这个情况属实的吗？
8: 是这样的，这个有出入。
7: 出入在哪里？
8: 事情是这样的，出入一个，他不是顾客，他是节假日，他是在全家便利店上班的员工。
7: 就是彭女士是，这个您刚刚讲这便利店是在商场里面对吗？
8: 对对。
7: 也就是说彭女士是商场的全家的员工。
8: 对。然后呢，他在里面上班，那带着小孩，估计节假日没人看或者怎么样，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呢，据现场的客服跟我讲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当时小孩子可能在里面玩玩或者怎么样摸，然后划伤了，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7: 王先生，
8: 然后呢，当时呢，我们也报了警。报了警以后呢，也报了我们商场的保险，同意就是说他看病的钱。提供那个医药费的单据。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来报销。
7: 现在医药费用是多少？医药费用是多少？
8: 医药费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看了多少
7: 就报多少。
8: 当时去医院对，报多少对。然后呢，但是他提出了精神损失费、那个美容费，还有一个误工费。那这三个费用，保险公司我们当时也问了，是不认的。你要认可以，那我们也说了，你已经报过警了，通过司法的来告嘛，我们该承担多少责任？那我们承担。
7: 那现在大家其实这个意见没有达成共识。您刚刚讲了，其实他这个看病的费用，其实就在医院看多少就报多少。这部分呢是保险公司，是商场买的保险吗？
8: 对。
7: 就
8: 商场或者我们几方面，因为当时呢还有涉及到一个保利电影院。这块广告牌呢其实是保利电影院用的。
7: 好，就这部分保险公司都报。现在大家有疑义的就是在于彭女士提出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整形费这三个费用是吧？
8: 对。
7: 这个三个费用就是保险公司明确这是不予报销的。
8: 对。然后呢我也跟他讲了，当然商场也有责任，我说商场一点责任也不可能，但是你监护人对于3岁的小孩上班时间带他逛商场不在你的视野范围内。
7: 王先生，您讲的这一点啊，正好是我接下来就想跟您沟通的。你前面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没好意思打断您。您刚才跟我强调出入在哪里？彭女士是昆山中英世贸广场全家便利店的一位员工，她可能是孩子没有人看管，就带到了这个便利店来上班。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对不对？
8: 那事实是这样，我不是说要表达这个意思，不是要推卸责任，
7: 这就是事实，没问题。
8: 对，
7: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多想一想？就是彭女士，就孩子的妈妈是商场里全家便利店的员工，但是孩子他的家人也是你们商场的顾客呀，也是你们商场的客人。当然，彭女士，孩子的妈妈对于未成年人3岁的小娃娃有监管看护的责任。他是监护人，他必须承担这块，我觉得他疏于监管，他肯定可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你有没有想着，那这个广告牌儿它这么低，它的金属都没有包边，今天伤害的是你们员工家的孩子，明天伤害的会不会就是跟你们商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们的客人呢？这一点你们有没有？

0: 有思考过呀？
1: 这一块广告牌呢，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广告牌是10多年了，它的边是往里面抠的。只有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就是把手卡进去，然后滑，那才会伤到。那你说这个东西，当然你各式各样，你比如说在马路上的汽车都有危险。那照你这样讲，就是说马路上汽车都不能开，对吧？
0: 但是
1: 我
0: 想，马路上是一个完全空旷的环境，跟商场内部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安全的环境，我认为它不太好做这样的类比。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位物业王先生，现在这个广告牌这个包边，在出现人家小孩受伤之后，依然吗？有改变吗？
1: 他们现在商场呢，这边他们是用了那个叫什么封箱的纸啊，把那个边给全部包起来贴住了。
0: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啊，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对吧？还是说只是说孩子的妈妈看管不力？我觉得这里面作为商场一方，
1: 如果小孩子的直接往里面伸进去，透过那个薄膜灯箱，因为商场里都有这个薄膜灯箱的嘛。那里面有可能都有电，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这个，所以我觉得也很明确的，公司也不是要推卸责任。那么医药费这一块，反正保险公司可以承担。关于他提的那个三个要求，直接通过法院的诉讼，我们该承担多少责任，我们也不逃避，就这个意思嘛。
0: 你这个表态我还是很支持的啊！现在这个医药费该多少用，用了多少就报多少，我觉得这点我觉得非常明确。另外提供的损失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整形费，我觉得
1: 对，
0: 作为彭女士来讲，她有合理诉求，她可以提，你们可以沟通，你们可以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那我觉得也可以走诉讼的途径，这块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商场对于安全责任还是应该进行排查。
1: 是。这个
0: 监护人当然也有责任。今天通过正风热线，我也提醒很多，对吧？咱们如果家里有小小娃的，出门在外面，我觉得应该看好、照顾好。但是商场，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你也应该回头看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把责任、安全隐患消除掉。你们的商场
1: 的
0: 顾客进去，你们就是第一安全责任人。这个事情跟马路上开车不好比的啊、哦。好，现场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大蓝鲸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还有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制造彩虹说呢，很多政策是利民的，只是相关部门落实不到位。浪迹天涯说，现在有类似情况不算少，我们在农村现在到底还有很多的这个惠农政策还不是很了解。常青树说，王老师上午好，我们在徐州啊，每天准时听你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正风热线节目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说这就是商场的责任。虽然我没有去过现场，但是我认为商场在这块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安全无小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静，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明天见。

众朋友们，最近这天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气一好啊，大家都愿意出门活动活动。本该是舒舒服服的季节，可还是有很多老听众跟我诉苦，说这身上的关节疼痛的老毛病啊，是一点儿也没随着天气暖和好起来。有的阿姨说，就低头摘菜包饺子的一会儿功夫，脖子就僵得转不动了。想贴个膏药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膏药贴上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有的还闷的皮肤发红发痒，撕下来也疼得厉害，关键是还没什么效果，用着实在是遭罪呀、啊、千万别再让自己遭罪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热也可以放心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得试一试。南京同仁堂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大家都知根知底，用料实在，工艺讲究。这款黑金膏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选用的都是三七、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不仅药力足，还不刺激皮肤。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这五味草本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地从根源摆脱痛苦。平时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今天电台特惠价，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啊，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1块多钱就可以帮你舒缓疼痛，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可以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家里有老人的，备上几盒是一份孝心，给常年久坐上班的自己备上几盒是一份安心。推荐大家直接拍2组，再额外加送1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家一起用都够用大半年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酸痛影响咱们享受生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

0: 技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呢是3月27。好，老规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都迈上了30度。那截止到目前，常州、镇江、泰州都已经官宣入夏了，较常年是提前了10天左右。苏州、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那么今明两天，我们江苏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直冲35度。气候专家说啊，五月中旬出现连续两天大范围高温天气，虽然是比较少见的，但还不属于极端高温。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左右。最低温度江苏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19到33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3度。后天是多云有时阴，21到31度。这夏天来的有点迫不及待啊！一来就给我们送上了高温这样的大礼，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承受啊！一下子35度，这整个身体还没有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还不属于极端高温，但是呢确实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节奏啊。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农业项目能够传三代依然是屹立不倒，这是什么项目呢？就是土猿养殖。很多人对土猿可能会比较陌生，土猿也叫地鳖虫，它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草药。土猿养殖呢，在我们镇江的丹阳黄塘镇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产业，当地很多的闲散劳动力都在家里养殖土猿。在这个行业里呢，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那就是丹阳新兴土猿合作社。在今天的

0: 问问大家，你知道土圆啊，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长江三鲜之首的石鱼啊，石鱼非常难养，但是呢，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在南通海门区四甲村有一个博物谷啊，这里引进了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菜博士、菌博士，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家，并且呢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等国内数十家大型商超和连锁店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赢在乡村的访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被誉为土源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好，刘水欣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土源养殖啊，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不知道，说土源是什么呀？土就是土地的土，源呢就是元旦的源，它呢其实还有个非常土的名字叫地鳖虫啊。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我们请导播来调整。
2: 中国药典的标准来销售，销售给那个药企的，像一般的是灰分不能超标。黄曲霉素不能超标，水分不能超标，这些之类。
0: 嗯嗯，那这个就倒逼你们在养殖过程当中要提高你们的养殖技术啊，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像我们给那个养过给统一的那个发放，就是我们的那个种苗，然后统一的给他们那个采购饲料，统一的那个技术的服务，然后再来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那个养护跟着我们做这些呢，然后就能够保证，它的那个黄曲霉素啊什么，一般都能达到那个要求。
0: 可能很多人对黄曲霉素也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科普啊，像花生发霉了啊，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啊，还有什么瓜子儿也是的，带油料作物的这样的一些作物，它没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啊，吃的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土源也有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所以我们在饲料这块就要注意一下，是吧？
2: 是的，是的。像我们土源原先不注意这些的时候，啥都给它吃，像什么肉啊、肉渣啊这些东西，还有玉米类的东西都给它吃，因为它这个土源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啊，它自肚子里也会产生一种油，那个油就是产生的油之后，对我们来保存来说就是没那么好保存，像我那个产生油脂之后稀释了之后，它就会发霉，还有那个土源那个肚子里面啊，它不是也有石嘛，它那个石要是不晒干它也会发霉，要是保存的不好，它总体来说黄曲霉素它会致癌嘛，那我们做到药材里面也对我们老百姓都不好，对吧？
0: 是，
2: 这些东西现在按照那个2025的那个就是2026版的药典来，我们就是都要把握好这一关，不能把那个黄曲霉素超标的那个药材卖给那个就是药企。
0: 也会检测吧？
2: 会检测。
0: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就要去严格注意了啊。好，那么土源它一天要喂食几次啊？
2: 它喂食一天只要喂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它土源它都是晚上出来吃的。它比较喜欢阴暗的地方嘛，因为它像这个白天一亮亮的时候，你到池子里面去看，它土源都在底下不出来。
0: 晚上一般几点来喂食呢？
2: 你只要下午喂，下午只喂一次就可以。

0: 一来它晚上出来吃，所以像有些人他不是白天上班吗，下班回来之后弄一点料喂一下就可以了，他不像别的东西一样会照肚子叫饿了会照，他成天都没声音。
1: 对，不炒人还挺好的，而且呢就是一天就喂一次，也挺省心的，也不用特地去搞什么料，就家里吃剩的那些什么青菜啊萝卜呀什么的都可以给他吃啊。
0: 对对，只要那个弄点麦麸然后弄点青饲料拌上，青饲料，但是青饲料上面不能有农药倒是真的。哦，对，这个反过来也是我们这个选材也是要注意啊，这个青菜什么还不能随便打农药，所以你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叫绿色养殖了是吧？对对，嗯，好，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重体力活儿， 咱们农村的一些老人啊妇女啊都可以来做这个事儿吧？他，所以一些留守的妇女老人会选择在家里来养土园是吧？对对对对，嗯，而且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说这个土园养殖你们已经是啊可以说是个祖传的这样的一个养殖项目。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寂静，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来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看到听众朋友朱兆修说，哎，我听说过好几年了这个土园，但是至今没有见过是吧？就是一个像甲壳虫样的一个虫子，灰灰的小小的，有你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虫子，然后在一堆土里爬来爬去，一大堆这样的土园在那儿爬来爬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贺玉白在思考说啊，我也听说过，就是俗名叫土鳖子，对，农村很多叫土鳖子，可以做中药用，没有吃过啊。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一些高血压的朋友、三高的朋友啊，或者是跌打损伤的一些朋友啊，他会用在这个中药当中做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药材啊。那么一个能传三代的农业项目啊，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充分说明了。 这不是骗局，是真的能够持续赚钱的一个硬项目啊！三代养一虫，从土源变成了金源，它不是风口，是长流，不是骗局，是标准，不是小打小闹，是能够传家的稳产业。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样一个项目。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笑>
1: 好，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农业方面比较高大上的项目。 初夏时节呢，在南通的海门区四甲村，占地百亩的农业科技小院里，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高规格的联动大棚都已建成，一个由碳博士、花博士、道博士、蔡博士、菌博士组成的一个博士谷啊，成效出显。乡村振兴啊，最关键的是什么？是 产业要振兴，对吧？今年来呢，海门四甲镇积极引进了优质农业项目，目前呢，市级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有15家，这些龙头企业呢，都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这些国内的数十家的大型商超连锁店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力达到5000多人就业，带动百余家村经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同发展，带领1.5万多户农民增收。你想不想去了解一下海门的这样一个博士谷呢？
3: 这里是海门四甲镇的四甲村，大家看我旁边这些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还有高规格的联动大棚。

0: 见成效的科技小院博士谷、稻博士、碳博士、草莓博士、种子博士等最强大脑在这里汇集，为我们四甲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最强劲的科技动力。
1: 虽然不巧，我们采访当天呢没有见到入住的各位博士，但他们带给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军博士牵头打造的实验农场，说起博士团队带来的新技术，负责养殖的老汉满脸都是欣喜。
0: 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加上的饲料之后，感觉这些鸡鸭鹅和羊养起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肯定有变化的，品种长得弱和这个长势都不同，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只要三分之一。
0: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军博士实验农场，这里养的羊还有鸡鸭鹅呀，吃的都是军博士刘教授提供的添加了益生菌的饲料，吃完之后啊，明显这个羊的长势还有鸡的长势非常的健壮，而且你看这小羊羔特别的精神而且粘人。
1: 告别养殖区，联动大棚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博士团队潜心培育的优质新品种在这里落地生根，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
3: 种的是鸡毛菜，用了这个提供的种子之后，就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明显减少了，然后它的品质产量明显提高。
1: 新技术落地，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还能跟着博士们学习前沿农业技术，大开眼界。
4: 这些东西过去都是种在地里边的，现在那个种在那个水里面，它也能长，而且长得比较好。那个是花博士、军都市他们几个博士在指导我们的。
1: 科技小院博士谷项目占地约85亩，由四甲镇政府精心策划。辉润生物科技公司担任领头羊，并得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的鼎力支持，同时还与天津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多所高校携手合作，打造集新品种培育、菌技推广使用及高校研学于一体的综合基地。项目自去年年初建成运营以来，让四甲村的农业产业彻底换新，也让闲置资源真正变成了富民资产。
5: 以前是我们四甲村的一块闲置的一个林地，还有一个农用地，争取到江苏省的那个农业专项资金，然后打造了一个农业科技小院，每年都有跟我们村里和镇上都有研学活动、产学研活动。一方面是增加了我们集体村营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的丰富了我们一些农业产业的一个科学和研究。
1: 如今四甲村的博士谷已然成为科技助农的新标杆，不同领域的博士专家各展所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让科技活水充分浇灌乡村田野，为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致富持续赋能。
6: 最近呢，被誉为长江三千之首的石鱼啊，它的养殖难度是很大的，却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记者走进位于陆河区雄州街道的南京科奥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现代化养殖罐整齐排布，错落有致，罐内池水清澈见底，上百尾石鱼自在游动。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为新一批石鱼幼苗分池搬新家，一派忙碌有序的养殖景象。
8: 目前这个上市的只有一个池子，大概有470-480条这样子。目前在网上销售的话是110-120一斤，其他的这个35个池子呢，我们现在是小苗，我们工人已经在开始拉网分池子了。
7: 作为长江石鱼的海外近亲，美洲石鱼承袭了肉质细嫩、鳞片可食的特性，但石鱼对水质、溶氧等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为攻克养殖难题，企业自主研发出美洲石鱼工厂智能化养殖系统，利用模块控制技术搭建了涵盖水温、溶氧、 pH 值、水质污染指数等关键指标的数据采集网络，并依据石鱼养殖技术规范实时分析比对各项数据，

0: 自动调控气、水、温等环境参数，确保养殖环境始终处于最优状态。
1: 在2016年年底，我们整个养殖场就是一共是62个池子，所有池子都要给它养放满，大概在45000斤左右。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

0: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请您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

0: 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那么有哪些您的看法和见解，随时都可以发给我，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最近啊，俄乌局势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换俘问题啊，就交换俘虏，那么这个事儿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泽连斯基在5月10号表示，俄乌两方啊将会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进行交换战俘，就是你那边呢，哎，给1000个，我这边也是给1000个啊，1000比1000。那么乌克兰方面说，已经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而且泽连斯基说啊，乌克兰方面目前仍然与美国方面就换俘的相关保证事宜进行沟通啊，因为这次换俘啊是在美国的居中斡旋协调下，进行的啊。那么目前来看啊，这次换俘应该说是能够进行的，但是我们回顾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俄乌冲突的历史啊，其实双方很久没有进行正式的大规模的换俘了。那么这次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哪些因素促成了这次的大规模换俘？我们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背景。
2: 在交换俘虏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有共识的。隔一段时间双方就会进行接触，会针对换俘的时间，包括呢各自这个释放俘虏的数量进行谈判，进行这个接触啊，当然了可能也会通过第三方的这个方式把这些数字啊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情况进行交换，然后呢达成了共识之后选择一个地点，双方就可以进行这个被俘人员的交换。交换被俘人员对于双方的政府和军队而言都可以减轻压力，因为这个被俘人员在对方他相关的这个区域内扣押的时间越长，那可能被俘人员的这个家属也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也会向本国的政府和军队施加压力，而且呢这些士兵被俘的时间越长，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恶化的情况。那么由于双方这个作战的接触线比较长啊，那么双方一线作战部队在突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执行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都会抓获很多的这种对方的作战人员。有一些作战人员呢他是没有什么外伤的，但是有一些作战人员他在被俘之后应该是有这种受伤的情况，即便是接受了这种医疗层面的救助，或者说有相关的治疗，那么在被俘的状态下进行治疗和返回自己的国家，在部队的这个医院或者说在本国的医院当中进行治疗，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尽快的推动被俘人员交换的这样的一种意愿，相信呢只要是时间谈好了，相关的人员这个确定了交换被俘人员的这个数字大概也是定了那很快就可以后续的这个推进那么被俘人员交换这个情况呢双方还是有共识的，后续呢还会持续下去。
0: 那么魏老师，关于这次的换俘，我们看到俄罗斯、乌克兰还有美国方面透露出的消息都是1000比1000，那么其实1000比1000啊就是比较平等的对等的一个交换，因为是1比1嘛，对吧？那么怎么解读这次的换俘的规模还有这个比例呢？魏老师您怎么分析？
2: 1000比1000，这说明双方手中都有数量比较多的对方的这个被俘人员，这说明双方一线作战部队在执行作战的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大量的俘虏对方的人员。那么从俘虏的人员数量比较多也可以看出，那么一旦一线的作战人员他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或者说这个被包围的状态，那么他也可以通过投降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性命，然后呢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

对前线的被俘人员，对于他们的这个生命安全，还是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所以，俘虏的人员是越来越多，这说明双方的接触线很漫长。另外一个呢，双方在进行这种作战的过程当中，由于长时间的处于焦灼的状态，那么无论是小规模的进攻，还是这种防御作战，那么都会导致一部分人员被对方所。

0: 有是在作战行动当中取得优势的状态下才能够俘虏对方的这个作战人员，所以双方他在展示这种被俘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向外界啊展示自身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和战果。那如果一方放得多一方放得少，那可能啊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对比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所以现在呢双方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你释放的1000人啊，我这边也释放1000人，这样的话呢从被俘人员的这种交换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量来看，就不太能够体现出啊双方的这种啊作战或者是军事层面的这种战果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其实呢这也是让交换被俘人员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种相关的合作机制变得更纯粹一些。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美国确实是这一次俄乌大规模换俘的一个中间人啊，或者说一个斡旋方。其实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去结束这场冲突啊，想要把自己的精力啊，军事的资源也从俄乌冲突中去抽身，但是呢一直没有做到啊。但是美国呢也没有放弃相关的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一次的换俘当中，美国的这个中间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中去调解也好，去斡旋也罢，它的战略上的目的有哪些呢？魏老师。
0: 我倒是认为呢，在俄乌此次换俘过程当中，美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么大。虽然说呢，美国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但是呢，客观来讲，俄罗斯和乌克兰针对交换被俘人员本身就没有什么抵触的情绪，而且呢，此前已经进行过多轮的被俘人员的这个交换啊，这个机制一直是在的。而且呢如果说俘虏的对方的这个人员的数量比较多，那么你对他进行看管，对他进行啊这个救治，可能反而会加重自身的负担。那么通过交换的方式把己方的被俘人员换回来，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治疗，也可以让他们这个重返这个作战部队。其实呢，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很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美国方面呢，可能会提出要加速被俘人员交换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它只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此前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矛盾，也没有什么隔阂啊。那在这个交换被俘人员的这个时间，以及相关的这种人员的数量方面，这个也应该不存在太大的争议。所以呢，美国它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只能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个互换被俘人员的这个工作啊，那么也可能会起到一些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可能原本交换被俘人员他的人数比较少，那么通过美国的协调和沟通啊，一次性交换被俘人员的数量可能会更多一些，我认为仅此而已。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普京和泽连斯基包括这个特朗普最近都提到了一场特殊的会晤，就是俄乌领导人会晤。但是说实话这个话题呢感觉也谈了很久了啊，这个俄乌冲突四年间我觉得谈了两三年啊，一直说那么普京和泽连斯基是不是要见一面啊，要谈一谈，但是一直都没有落实。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形势确实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那么是不是现在来到了一个适合举行俄乌领导人峰会这样的一个契机呢？魏老师，您怎么解读这个契机存在吗？
0: 俄乌冲突已经进行到第五年，这场冲突持续下去，对于俄乌双方而言，都是巨大的负担，产生的负面影响是越来越大。首先呢，很多的青壮年，他必须都要到前线去参战，俄乌双方他的这种青壮年的这种人 这个劳动力包括人口的这个消耗的数量是越来越大，而且呢，双方一线地区的伤亡，这个也是在增加的。虽然说双方都没有大规模的进攻性作战，但是呢，由于双方都使用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这就导致步兵的伤亡，包括装备的这个损失，速度是越来越快。为什么？因为

0: 很多情况下，他一线的作战部队面临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方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到处飞，白天飞、晚上飞，那么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都可以针对的这个一线的作战人员进行观察、进行锁定、进行杀伤。所以啊，这个人员的伤亡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沉重的负担。另外一个呢，双方的经济也是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或者说呢，是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因为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它不仅仅针对的是军事目标啊，军事目标能打的都打了，有的就是实在打不到。那么现在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能源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甚至包括和国防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企业。那么这样的一场仗打下去，双方的综合国力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这种状态下，一线的区域目前来看还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如果说其中一方都没有办法去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取得军事层面的重大胜利，那这种僵持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军事消耗。那不排除在，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个年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可能会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会，让一线的作战部队首先能够停下来，或者说在某一个战线上让一线的作战部队停下来，那么双方都可以获得喘息之机，都可以减少人员伤亡。那如果说能够实现局部的比较稳定的停火，那么这种停火它就有可能会向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去进行这个发展。所以不排除在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个年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可能会优先去谈停火的问题。那这个停火可能是临时的，那即使是临时的停火，对于后续的谈判也会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1: 感谢魏老师的解读和分析。应该说，出现了一些缓和局势啊，走向对话的一些苗头啊，或者说趋势。但这个趋势能不能继续延伸发展为双方能够实现停火，甚至能够实现长期的停火？目前来看啊，这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华夏先宝的体验活动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给大家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尤其是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如果您经常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长期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现在打电话400-100-8910，19.9元，您就能够直接兑换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还没有抓住这次机会的朋友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很多人用过很多种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呢还是会反复便秘，而且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的功效，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元能体验多少呢？告诉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9.9元就能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在520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最后的机会，而且每人只有一次体验的机会，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好，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俄乌局势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

0: 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啊。那么在下面的节目一开始，要跟各位介绍啊，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红旗插上总统府，一个沉浸式的杂技剧。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么在77年之后，这段历史被搬上了舞台，不是老照片，也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但是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那么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来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那么它讲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也是咱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啊，这部剧场场爆满，紧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而且游客的好评如潮。有多特别呢？您还没有进场就能够解锁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外场直接变成1949年的南京街头，复古邮差、野馄饨摊、码头牌老冰罐，还有 NPC 标戏，一脚踏进去好像就走进了那段历史当中。很多女性朋友呢，穿上旗袍来这儿拍照也特别的出片。那么走进内场呢，您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了。空中飞人、强渡长江，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旋转、蹦床攀岩、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场视听盛宴当中啊，全程高能，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而且特别跟大家推荐啊，这个演出的地点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人民大会堂本身就是一座文保单位，在这样充满历史人文沉淀的建筑里看剧，那种氛围啊，别的普通剧院也给不了。曾经在五一假期观看演出的观众朋友说，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都没说话，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也有家长带着娃儿一起来看，那么小朋友呢也很喜欢，散场了问大人说什么时候能再看一遍呢？这样一台演出啊，我们放在别的一些旅游城市，票价至少都得200元起步，但是南京延续了他一贯的旅游性价比，只要68元起，这是一家人都能轻松看得起的演出。那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专属场次还有专属补贴，您记好了，5月15号、5月16号、5月17号，就这3天，您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一起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专属的补贴怎么领呢？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这个一起看剧，或者是拨打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也可以加微信啊，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微信群里发放，进群您就能够领了。
0: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那么当地时间5月11号，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当天抵达基辅展开访问。那么德国防长此次访乌核心议题呢，就是德国和乌克兰的联合武器生产合作，就在军工方面双方要加强深度合作，而且这个合作聚焦的也是远程无人机领域。那么怎么解读德国和乌克兰最近在军工领域加大合作这件事情呢？释放了什么特殊的信号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德乌两国之间的合作？
2: 现在欧洲针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啊，它不仅仅是直接提供武器装备，也不仅仅是提供资金，而是要把欧洲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的实战需求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所以呢，它现在采用的是联合生产的模式。这个联合生产指的是什么呢？首先，乌克兰军队会根据自身的使用需求，提出无人机的这种标准，比如说小的无人机要飞多少公里，上面配备的通信的设备是什么，它是 FPV 无人机还是侦察投弹无人机。那么把这样的一个标准提出来之后啊，乌克兰的这个企业和欧洲的企业，比如说德国的公司，它就会联合的去进行生产线的研发。这个生产线呢，应该是乌克兰境内也有，德国境内也有啊，德国境内的这个生产线可能数量更多一些，生产的速度可能会更快，而乌克兰它的国内的生产线应该都是简易的生产线，所以呢，主要的产能应该不是在乌克兰境内，而是在欧洲国家。这样的话呢，生产出来的无人机，它不仅仅是满足乌军的一线作战需求，而且直接融入了北约标准，也就是说呢，德国军队也可以装备。那除了这些小型无人机，还有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德国联合生产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00公里左右，那么飞得已经比较远了。那么这种无人机大批量的生产之后，主要是用于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说呢，现在乌克兰由于它国内的生产体系和工业体系是不健全、不完整的，那么未来和欧洲国家进行生产，可能主要的产能都是在北约成员国它的境内。那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优先满足乌军使用。同时呢，也要装备，欧洲国家，也就是一些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因为很多欧洲国家它在无人机方面，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方面没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实战的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乌克兰会把实战过程当中这些无人机怎么用啊，相关的这个用法、战术战法传授给欧洲国家的军队，然后呢，让这些无人机同步的装备欧洲国家军队，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联合的作战能力，或者说运用无人机的能力。目前来看呢，乌克兰它所拥有的无人机的数量肯定会大幅度的增加啊，有这种一次性的，也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俄方它无论是一线作战部队，还是纵深区域内的防空系统，所面对的这个压力肯定是增加的。
1: 那么魏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乌克兰啊，现在无人机的生产制造战场的应用方面，逐渐的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虽然乌克兰需要北约国家、欧洲国家的大量的援助和支持，但是在无人机这件事上，他自己反而比很多北约国家更有自己的优势。那么怎么解读这种优势呢？这种优势对于乌克兰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魏老师。
2: 客观来讲，在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乌克兰它的技术优势确实是越来越明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和航空体系，它完全没有向无人机这个领域进行倾斜。此前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和生产能力也没有办法满足大量小型一次性消耗品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生产。那只不过是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军有了作战需求，俄罗斯方面才开始构建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呢，目前来看呢，还是以俄罗斯自身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作为一个依托。但是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呢，首先它经费层面还是比较充裕的，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的经费。那乌克兰一开始也是引进，然后呢进行这种作坊式的改装，然后用的时间长了，又有欧洲的技术援助，又有欧洲的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进行匹配啊，所以它的实力是越来越强，所以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快速的增长。而且呢，还可以拿到西方的一些星链设备，包括一些导航和定位的产品。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技术资金和硬件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这个加持下，那乌克兰它大规模生产无人机、大规模应用无人机的能力确实是有所提升和强化。所以呢，俄罗斯是依托于自身努力，以前的底子呢还没有那么厚，在这种状态下啊，它构建起来的这种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那和乌克兰相比，最大的问题就是乌克兰有大多数啊欧洲国家的这种支持和援助，有资金层面的，有人力层面的，那还有技术层面的。所以呢，如果仅仅比较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种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使用能力，就不是客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是看

0: 依托于欧洲的这种国防工业基础和航空工业体系，再加上乌克兰的实战经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体系和俄方进行对比啊，那么这才是双方运用无人机真实的这种实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所以的确，客观上来讲，在欧洲大陆上，乌克兰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无人机大国、无人机强国，啊，当然了，它在财政、在资金各个方面啊，还是需要欧洲不断的这种输血式的支持，不然呢，在战场上它也挺不住啊。好，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变化，军情观察会持续为您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先说到这儿，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聊一聊英法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件事情。那么根据法国方面的消息啊，英国和法国将会在5月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有消息说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那么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啊，在5月10号曾严正警告英法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那么怎么解读英国和法国的这个动作呢？这俩国家为什么要搞这个所谓的护航联盟或者多国护航行动？另外，美国不是一直要求盟友跟美国一块去护航吗？那么英法也是美国盟友啊，你们怎么不跟着美国去搞这个事儿？哎，反而一定要另起炉灶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怎么解读英法牵头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问题的国际会议呢？这场会哪些国家参与？谁是里边的这个主力？您给我们分析和解读一下。
0: 法国海军的护航行动会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派出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以及随行的护卫舰进入红海，主要是针对苏伊士运河、红海以及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条海上的战略通道，进行啊这种兵力的掩护，主要是针对法国的船只进行保护。当然了，这也是法国做出的一种姿态。首先呢，法国的海军兵力不会轻易的进入到波斯湾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所以法国海军的这个护航，它第一步就是要保障红海通道的安全以及曼德海峡的畅通，因为目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还不太可能完全封闭红海的这种航线，也不太可能完全的封闭曼德海峡，所以呢，法国海军的小型的核动力航母编队可以展示一下存在感，也可以展示一下法国航母编队的这种快速的部署能力。那第二步呢，就是法国和英国会联合更多的欧洲国家，构建起这种常态化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护航的机制。法国会派出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英国呢也可能会出动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像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另外的一些这个国家，他们也会派出自己的战舰以及海上作战平台，采用这种轮换的模式，针对海上的能源运输通道进行保护。但是呢，法国主导的这种海上护航行动，或者说法国发起的倡议的这种海上护航行动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要提前和美国方面以及伊朗方面进行协商。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的兵力仍然是在进行对峙。如果这个时候法国的航母或者说欧洲的这种联合舰队贸然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可能会引发误判。所以，在进行第二步护航行动的这个之前，法国或者说欧洲可能还要和美国以及伊朗进行沟通和协调，才能够实施它的这种针对海上能源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护航行动。
1: 嗯，为了。

0: 老师，按照您的说法，法国、英国的这种护航，他还是得跟伊朗、跟美国去沟通，对吧？尤其是需要跟美国去沟通。那么有个问题了，就是美国自己也想搞护航啊，对吧？美国之前特朗普那是三番五次的催啊，要求这些盟友跟他一块儿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哎，那英法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为什么不帮着美国、跟着美国参与美国的护航，反而自己要另起炉灶？哎，搞一个以我法国、英国为首的这个另外一个护航联盟呢？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1: 法国和英国决定联合更多的欧洲国家，而且呢，要抛开美国进行这种海上护航。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美国不顾盟友的反对，针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导致欧洲国家它的能源安全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状态下，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是不可能和美国组建联合的这种海上护航体系的，甚至呢要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敏感，美国和伊朗还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如果说执行护航任务的美国海军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而欧洲国家的海军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编队，或者说呢联合执行任务，它可能也会出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既然此前美国啊他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一意孤行，现在呢导致跟伊朗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所以呢欧洲国家组建的海上的护航舰队它是不具有攻击性的。那么后续如果能够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红海，那么也可以彰显欧洲军事力量它在解决复杂敏感地区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也要证明当时欧洲的选择并没有错。
0: 应该说在这个事情上，英法和美国的确有了分歧。那么英法真的自己组织这个舰队过去，这个事情可能性真的很大吗？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如果不和伊朗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也就是说呢英国它的海上力量应该是在安全的状态下获得了伊朗方面的谅解和允许，能够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那英国的海军就可以进行护航，可以派出这个驱逐舰、护卫舰，也可以派出巡逻舰。那如果说那么伊朗针对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行动有一些这个排斥甚至还有一些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图，那么这种护航行动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实施。那英国的这种护航行动可能还是以外围的警戒和掩护为主，比如说英国的护卫舰、驱逐舰包括航母啊以及其他的一些两栖的船只，它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进入到波斯湾的区域内，只是在阿拉伯海北部或者说呢在靠近阿曼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活动。那么它就是有选择的在远离伊朗海上兵力控制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外去执行这种护航行动，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呢，不排除欧洲国家可能会和伊朗进行协商和协调，比如说欧洲国家此前并没有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甚至呢一些欧洲国家还给美军的军事行动采用了这种拖后腿的方式，客观上来讲他们和伊朗是不处于敌对性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伊朗可能会允许或者说这个在他的这种管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欧洲国家的海军包括他们的这个舰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油轮甚至包括其他的船只进行这种掩护。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呢英法所主导的欧洲的联合的护航行动可能会和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的什么海峡自由通行计划呀，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护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欧洲国家不参与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包括它主导的这个护航行动，而是欧洲自己构建起一种护航的模式，那伊朗大概率可能还是可以通融的，或者说呢那么对于欧洲国家的军舰采取一种这个不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也不明确支持，但也不明确反对，也不明确威。

0: 威胁这些欧洲国家的这个军用的舰艇，这是有可能的。
1: 那么美国之前啊，就前段时间啊，搞了一个叫什么自由计划，对吧？也是想用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啊，但是这个自由计划其实美国实施了大概两三天吧，啊，就自己暂停了，就是说白了是搞不下去，对吧？那么怎么解读自由计划最终搁浅呢？
0: 美军想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利用军舰，掩护这个美国商船或者说盟友商船的这种护航行动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由计划，它是没有办法落实和实施的。虽然说呢，美国和伊朗已经宣布了停火，但是呢，伊朗出于各种层面的考虑啊，比如说，要通过控制限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让相关的方面针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或者说呢，想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啊，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伊朗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它是有事实上的武力控制的，那么这种武力控制没有办法通过美国强化军事存在的方式去进行这个压制，所以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武力控制一直存在。那如果说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比如说三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想要把这三艘，宙斯盾战舰击沉，它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因为呢，沿海区域伊朗还有很多的这种高速的攻击艇，它们可以搭载近程的反舰导弹，也可以搭载这个鱼雷，还可以搭载多联装的火箭炮，而且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反舰导弹发射车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处于隐蔽的状态。那如果说35枚导弹无法针对几艘宙斯盾战舰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他发30-50枚巡航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如此狭窄的这个区域内，美军的战舰是没有办法全部拦截的，一定会被击沉。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果结局，伊朗心知肚明，美国也心知肚明。所以，美国想要靠武力手段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把他自己的规则构建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体系上，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看现在，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想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本质上是一个规则之争，就是美国想要通过自身军事施压的方式，那么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情况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而伊朗呢，也是要通过这种武力控制的方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规则掌握到他自己的手中。但是呢，目前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那双方都是想要用军事手段谋求这样的一个控制权。但是呢，以后，那么它毕竟是关系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么这样的一条海峡通道应该是不应该受到任何的这种外部的这个影响，那么它应该是畅通无阻的。
1: 那么我们注意到伊朗最近啊也有一些新的做法，就是说不是全封死全堵死，那么也有一些呢，不同的这个对待的办法。比如说啊，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船，据报道是运往这个巴基斯坦的，就被网开一面了，就放过去了。最近放了2艘，那么伊朗的这个做法怎么解读？伊朗有没有一个趋势，它也在逐步扩大允许通行的这个范围呢？魏老师？
0: 针对目前停留在波斯湾内部的一些船只，伊朗可能要对它进行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首先呢，就是和伊朗这个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那么不排除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比较容易的放行。让他们快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快的回国。然后呢，对于和伊朗之间存在一些这种敌对性关系的国家的这个船只，那像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如果不直接攻击它，那可能也会限制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些船只可能也是伊朗手中的筹码。另外呢，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船只，那么由于伊朗管控海峡，这些国家的船只也没有办法通过，那可能是需要通过外交渠道那么和伊朗进行协调，然后呢，可能他们才会有机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伊朗呢，他也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根据相关国家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针对这个通航的情况进行一些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处置，并不是说所有的船只现在都是困在了 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区域内都没有办法出来，应该。

0: 才会通过后续逐步谈判对话的方式，包括呢，一旦局势出现缓和，这些船只还是有机会离开这个波斯湾啊，有能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回归到这个更为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所以说呢，由于现在美国还针对伊朗进行着海上封锁，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比较强的，啊，态度也比较强硬。但是呢，一旦双方，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或者是谈判，那么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减弱了，或者说取消了，那么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会再次的全方位的开放。所以呢，目前来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是有解决方案的，也会有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效的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需要双方更理性的，有更多耐心的去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和对话，而不是舞枪弄棒，或者说呢进行这种军事施压。那采用军事手段，只会加剧地区的危机，只会加剧更多的冲突风险。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围绕着这个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究竟这个控制权、主导权，关于海峡通行的规则由谁来掌控啊？这个局势的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追踪关注。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呢，也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您当下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来跟我互动交流，好吧？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多组订购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拨打。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那营养物品牌是专注健康领域，很多的听众都是头号粉丝，那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效果看得见。现在很多的朋友看电视、看手机，包括看电脑，眼睛是干痛、胀、泪模糊，包括到刚才我们说的老年人的白内障，大家都可以放心订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买两组直接送五瓶，每瓶吃一个月，性价比非常的高。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
3: 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连线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我们请张主任来给我们重点介绍有关于肠造口相关的一些话题和常识哈。您好，张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张主任您好，我们今天将会重点来关注到

0: 肠造口的这个相关护理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在这个讲到护理的这个话题之前，想请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用通俗语言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肠造口呢？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就是肠造口，简单来说呢，就是医生啊，他会通过手术在腹部呢开一个小口，把一段这个健康的这个肠管啊拉出来，
0: 嗯，
1: 然后缝合在这个腹壁上面，那这个小口呢就叫做肠造口，
0: 嗯，
1: 它的作用呢就是代替原来的肛门，
0: 嗯，
1: 啊或者是一些尿路啊、
0: 嗯、
1: 来排入大便或者是啊气体啊或者是尿液啊这些。
0: 嗯，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手术啊，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一般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情况下会做这样的一个肠造口？
1: 最常见的呢是一些结直肠的一些肿瘤患者，
0: 嗯，
1: 那么因为一些疾病的原因呢，这个肠道出现了问题，所以呢，他需要做一个这个排便方式的改变啊，让他做一个转运手术。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一些溃疡性结肠炎。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外伤，
0: 嗯，
1: 啊，一些严重的腹部外伤，伤到的肠管，
0: 嗯，
1: 还有一些。

0: 是一个救命的通道啊。为什么说它这么重要？在一些情形下它这么的重要，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称呼
1: 啊？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那个肠道里面长了肿瘤，那么我们医生呢，他需要把这个病变的肠管把它给切除掉，那么还有呢，在切除之后呢，这个肠道两端呢，它需要做起来做一个接口，那这时候接口呢，它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我们医生为了让它早期的一些进食，同时呢，让这个那个就是受伤的这个肠段呢尽快的愈合，那么呢，就是会需要做一个转移手术，啊，那么还有呢，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就是病变的那个部位呢比较靠近肛门口，那有可能他会有一些各种原因需要做一个永久性的这种造口，就是以后一直呢就是从通过就是腹壁上这个开口来进行排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叫它是永久性造口。如果说等身体好转之后，有些造口是能够回纳的，那这一部分的造口呢，就是我们叫它是一个临时性的造口，就是做过回纳手术之后呢，还可以恢复一个正常排便的功能，
0: 就是它是 不一样的，它可能也分这个永久性的和暂时的哈，
1: 对。
0: 那张主任想请教您啊，就是从护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造口啊，他做了造口之后，这个病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对应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解决办法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的造口护理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刚刚开始接触造口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或者家属呢，经常会碰到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那不用慌，大部分呢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护理来进行解决的。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造口周围皮肤啊出现了一些红肿啊、疼痛啊、破溃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我们的造口带啊贴合不好。或是呢，就是我们的患者家属觉得这个排泄物啊没有漏到皮肤上面，没有看到，他就觉得这个造口带贴合是好的。就是没有做一个及时的更换。或者呢，有的人是因为这个护理用品的选择不当，导致了这个排泄物或者是这个尿液的一些渗漏啊，那么它会损伤到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个损伤和炎症，从而出现一些疼痛啊、红肿啊、破溃啊这种现象。
0: 那么
1: 我们日常护理的时候，就是要根据这个原因，就是及时的来去那个，比如说及时要更换，比如说造口带内容物太多，我们超过了三分之一袋的时候，及时把它给换掉，把它给排放掉。不要让这个排泄物呢，就是一直附在我们这个造口这个周围。那么它这种情况呢，都容易造成一个渗漏。只要避免渗漏，那么我们的皮肤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
0: 就是要及时的去更换，而且可能这个造口带它也要，因为听您刚才说，它也要贴合的好一些哈。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腹壁的情况呢，不是太一样，所以呢，如果说自己的护理不好的话，那么及时要到医院来我们造口专科门诊，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他做一个选择。
0: 那您刚才在讲到这个换造口带的时候，提到一个数字，就是可能这个排泄物达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要及时去更换。那我想，这个换造口带，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什么情况下要去换，或者说换的时候我们得谨记哪几个步骤，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大家特别需要注意，而咱们又是比较有经验、有这个方法的，您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就是我们在讲了，因为我们的造口呢，它就是跟肛门相比，它是没有括约肌的，所以呢，它是就是没有办法在早期，尤其是在早期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排便的这个功能的，还有一些就是小肠的造口都是没有办法控便的，那么如果袋子满了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分之一，你没有及时把它给清倒掉呢，它这个如果再次的大量的排放，很可能就会把这个袋子给胀破掉，那么就会造成很尴尬的一些现象，那么保留一点容量呢，也是有一个缓和的一个空间。还有呢，日常我们什么时候更换方便呢？就是怎么去观察呢？我们讲每次换底盘的时候，把它切除下来之后，我们不要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我们把它反面看一看，这个底盘的胶上面有没有排泄物的污染了。如果污染了，那说明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少量的一些渗漏了。那么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时间是不是合适。 一般来说我

0: 我们的结肠造口呢，就是更换的频率呢，一般是在5天左右，就是大便成型之后，它基本上在5天啊，甚至到7天。那么如果是小肠的造口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多数人的更换时间是在3到5天左右，但是具体每个人的状况，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啊，它排泄量的多少，然后它的排泄物是成型的还是稀薄的，都会影响它这个更换的时间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有些细节我们要特别当心啊。简单的一些步骤来讲，就是说啊，首先就是要清接除啊，就是接除底盘的时候，我们有的患有的就动作特别快，那么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撕除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表皮的这种皮肤，造成一个损伤，我们叫它撕脱伤。那么尤其是些年龄大的病人啊，特别要重视这个问题。那我们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我们能使用到那种粘胶去角去除剂啊，现在是市面上是有一种粘胶去除剂的，我们可以选用啊。如果说粘附比较紧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强拉它啊，那就是轻接触。那么我们要细观察，接触之后我们要观察，一方面是底盘背面的胶有没有排泄物的污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观察我们造口周围的皮肤是不是和对侧的健康皮肤的颜色是一致的。我们在讲，如果你护理好的话，它两侧的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色泽的变化，比如说发红、发黑啊，甚至有一些破溃一些状况，那就其实是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损伤了。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到底是我们的这个更换的频率不对呢，还是我们选用的这个造口产品啊不适合啊？我们要分析原因。如果说损伤比较大，那基本上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那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专业的造口门诊来。谢谢。
1: 好的，我想，可能咱们，医院的像您啊，这个专业的啊，这个护理人员，就是不叫护理人员，就是护士啊，就是可能在相应的一些病患，可能比如说做完手术回到家出院的时候，可能也会跟病患以及他们的家属做一些详细的交代哈。那么张主任还想向您请教，就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大便的这种性状哈。那么我想这可能一方面跟身体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跟饮食也会有关系？所以做了这个造口的这个手术的病人啊，他们在饮食上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他们得注意的，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通用的一些大的原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造口的那个术后呢，就是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的。那么在术后的早期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易消化的。然后因为术后的身体呢需要尽快的一些恢复，所以我们还需要进食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比如说蒸鸡蛋，比如说新鲜的鱼虾、瘦肉，我们建议呢是以炖啊、炖汤啊，然后那个煮啊，或者是蒸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烹调，那个避免这种像油炸呀，或者是放了很多的调味料的这种辛辣刺激的这种，调料都要避免。还有一些产气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它容易造成一些腹胀不适，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洋葱啊，或者呢，有的人会喝那种碳酸饮料，本身饮料里面就含一些气体。那么这个在术后早期都是要避免的啊。那么等到身体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渐尝试一些正常的一些食物，但是呢，也是要慢慢试来找一些规律，因为会有一些个体差异啊。比如说要注意观察，比如说要吃了某些食物之后，大便呢特别的干燥啊，然后排便不畅，比如说大量一些玉米呀，还有粗纤维的像一些芹菜啊、豆芽啊这些，如果你吃的量比较多，然后又没有细细的那个咀嚼，把它咀嚼碎了之后，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腹痛啊、排便不畅这种情况，那其实，一定要注意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造口病人呢，就是一定要多喝一些汤水啊。那么我们建议每天的这种饮水量呢，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那保持大便的柔软，防止这种便秘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小肠造口，就是一般来讲是在患者的右下腹，就是小肠造口。

1: 它的大便是始终是不能成型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大肠的一个吸收水分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这种排泄物始终是比较就是含水量比较大的。那这种患者呢，也需要特别的当心的，就是他喝的，我们建议呢，像这种患者呢，就喝一些菜汤，吃菜汤这些。像荤汤呢，我们并不是太建议的，因为好多老百姓都觉得是会要吃一些，比如说什么。 各种各样的这种鱼汤啊，这种排骨汤啊，那其实我们的蛋白质呢，它不溶于水，那么脂肪它是溶于水的，比如说这个汤水里面可能含有大量的一些脂肪，如果你喝了这些汤是荤汤之后呢，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腹泻，这种状况，那么带来又带来前面的一些问题了，那个就会造成一些渗漏啊，一些等等的，这些状况啊，严重的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水浑浊乏力。
2: 这种就是要紧急到医院就医了，所以这些都是还是要日常要注意的。您讲的这个关于饮食的这一块，我相信，我们听的还是非常好理解的，就是很通俗，大家都能够听明白哈。那张主任再向您请教一下，因为您看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关于造口的这个护理的这个问题，以及可能在做了这个造口之后，他的这个就是患者的这个排便的一些情况啊，可能我们大家听了，包括我在这听了之后，就会有一个。 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做了造口的手术之后啊，这个患者他的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他日常的这种饮食起居呀，甚至于他这个走出家门、与人交往啊等等，他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其实我们做了造口之后呢，只要能够学会。 自我护理的一些方法，那日常的生活是可以恢复到跟大多数人差不多的这种程度的。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担心做了造口之后不方便洗澡，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患者的伤口愈合好了，本身造口本身是不影响我们的洗澡，但是呢我们做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和方法，比如说你可以避开大量排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淋浴，我们呢不建议患者盆浴。
1: 因为盆浴的时候，它可能会污染，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这种大便一直是比较稀薄的这种回肠造口的患者呢，我们建议他呢，就直接佩戴造口带来进行洗澡。佩戴之后，然后洗完澡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造口带跟换一个新的造口带，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结肠造口的患者呢，大便是成型的，那么你就避开大量排便时间，你就直接淋浴或者坐在椅子上面来洗。 就可以了，然后洗完澡之后呢，就直接把皮肤吸干，然后呢更换一个新的皂带，这样也没有问题。那日常活动里面，那个还有像运动啊，我们讲一般的像这种散步啊，做做瑜伽呀，打打太极拳啊这种，不是剧烈运动的，我们都是提倡的。那么现在的肿瘤康复都要求一个是饮食，营养，还有一个是运动，对我们的。
0: 对，主持人，你回答特别的专业啊，到底是我们专业的这个主持。
2: 谢谢您。
0: 那个确实是的，就是术后的运动，它其实是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我们的患者呢，其实我们会有群里面也会做一些专业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指导，从早期刚术后早期，我们就要求在24小时之内，就是要下床活动的。那么逐步呢，就是根据自己体内情况呢，就是每天要增加一定的运动量。那么这个跑，我们一般来讲，就术后逐步增大到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增加一些肌肉量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就是要注意这个负压的这个增大的一些运动，还是要注意的。那么

0: 而要进行保护。那么慢跑的这种运动呢，确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啊。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基本上需要等到你术后康复到一定的阶段，比如说2-3个月之后，身体的状况确实好转了很多，然后逐步去尝试。那么你的这个腹带也要把它给保护好，尤其要注意呢，就是这种就是跑步的时候一些呼吸的一些运动方法。我们呢其实会教会我们的道路患者呢，就是术后运动的这种锻炼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尽量少采取一些腹式呼吸，而采取胸式呼吸，就是用我们的胸廓这边来采取一种呼吸方法。然后腹部呢锻炼的时候呢，尽量要日常要注意做一个收紧的一个动作，就是适当的，就相当于给他这个腹部肌肉的一个保持一定的这种张力的这种锻炼。那么这种等张的这种肌肉收缩其实是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腹部的肌肉，来避免那种造口旁张啊、造口脱垂的一些发生的。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如果是喜欢慢跑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还是需要最好的早期还是要做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些咨询啊，
1: 好
0: 比如
1: 的，
0: 说不能跑得太快，然后呢步伐要那个小一点啊，就这样子。
1: 然后做好保
0: 然后呢，
1: 护
0: 跑
1: 哈，
0: 步之前呢，
1: 绑
0: 对，
1: 好
0: 及
1: 腹
0: 时的
1: 带，
0: 摆动这个造口带，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好，张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有一位听众，她说是女性，54岁，她晚上睡觉总怕这个带子会破，就是有一种焦虑啊，就是怕弄脏了床单，弄得天天都睡不好，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其实它的造口的容量需要在一定程度之内，就是需要把它排放掉。但确实，我们一些患者，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一些小肠造口的患者，它的排量相对来讲会比结肠造口要多。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咨询你的造口治疗师，是不是可以选择这种专门的这种回肠的这种造口带，它的容量会大一些。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些液体比较多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下面接一个大的大容量的一个引流袋，把水分引出去，这样呢就是会避免这种情况。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可以，就是保证一个夜间睡眠时间。
1: 对，我们这位听众，您的是什么情况？然后你担心的具体的点是什么？刚才其实张主任，我觉得您给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啊，非常清晰。就是你是哪种情况，你对应的这个去找解决的办法。那张主任，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特别想邀请您啊，我不知道您做这项工作肯定时间也很长了哈。如果让您最后对这个造口患者说一句这种祝福的或者说提醒的这种话，或者是对他们的家属，或者说对我们这个大众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0: 对我说，我想说，我们的肠道口呢，它不是一个缺陷，而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延续符。我们要去学会接受它，适应它，来拥抱我们新生活。我们造口只是改变了我们排便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你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你记住，我们医院有专门的造口治疗师，他们会帮助你解决难题。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康复，恢
1: 好
0: 复我
1: 的，
0: 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好的，太感谢您了，张主任，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1: 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士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对，这个肠造口这个，应该说是医疗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连线专家。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5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名医坐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丁荣主管营养师共同关注，用营养赋能每一天。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丁主任。丁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丁主任，我觉得今天跟您的连线，我有个感觉，就是咱们可以快问快答，那些问题我都特别想知道答案哈。
4: 好的，没问题。
1: 想跟您交流，第一个就是有些孩子，特别是孩子啊，就是他早上这个拎着书包，恨不得就是马上要去学校，就实际。

0: 天特别紧，当然有一些上班族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上班时间紧啊，不吃早餐，哎，这可以吗？我想这个一个是偶尔，偶尔，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长的时间，成为了一种习惯，怎么办？
1: 偶尔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长期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吃早餐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吃早餐的话，我们知道它空腹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对吧？空腹时间延长的话呢，它就会增加胆结石，还有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而且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因为可能很多女性她为了控制体重啊，对吧？她不吃早餐，那对于女性而言呢，她由于受到雌激素的影响，她本身患胆结石的风险它就会高于男性。而且呢，很多女性她都自己曾经她自行节食过。那么如果是这种频繁的节食以及这个导致体重快速下降的话，它都是这个胆结石的危险因素。那所以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早餐应该怎么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首先呢，我们这个蛋白质的食物一定要尽量保证。那什么是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早餐我们大家经常吃的鸡蛋啊、牛奶啊，包括豆浆啊，都是可以的。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啊，我喝这个牛奶会拉肚子啊，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乳糖不耐受。那么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零乳糖的牛奶，或者呢，我们可以选择配料表相对来讲比较干净的一些酸奶啊。然后对于主食的话呢，我们尽量少吃一些精致的碳水和油炸的食品，比如说很多人会喜欢吃的油条啊、糍粑呀这种啊，我们尽量少吃，尽量可以用一些全谷物还有粗杂粮来作为主食，比如说像这个没有添加过的这种燕麦片啊、红薯啊、紫薯啊、玉米、芋头这种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家里面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搭配一点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就是一顿非常这个完整的
0: 完
1: 一
0: 美
1: 个
0: 的
1: 早
0: 早
1: 餐
0: 餐
1: 了。
0: 了，
1: 是的，是的，
0: 您在说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儿比对啊。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您说到
1: 哎，
0: 这个
1: 好，
0: 全谷物、粗杂粮，那这个是不是越多越好？换句话说，比如说我是一日三餐都吃这个，还是说我有可能给它增加一点就挺好？这个我们怎么把握？
1: 全谷物和粗杂粮其实是非常好，但是也不是说越多越好。那它的好处在哪呢？比如说，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胆固醇的水平，它可以帮助我们稳低血糖啊，包括它有预防便秘的作用，以及对于肥胖的人群、超重人群，它有控制体重的作用。但是呢，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它就可能出现，比如说像消化不良啊、像腹胀这些问题了。而且呢，它们这个里面它含的膳食纤维啊，虽然说一定量的膳食纤维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入过多的话，它就会影响铁啊、影响钙的吸收。那么我们每天吃多少呢？我们每天所进食的这个所有的谷物当中，有一半来源于全谷物和粗杂粮就可以了啊。所以呢，除了像比如说我们讲的燕麦呀、荞麦呀、糙米啊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杂豆。什么叫杂豆？比如说像红豆啊、绿豆啊、鹰嘴豆啊，比如说我们煮饭的时候放点杂豆啊，包括像薯类啊、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都是可以算在这个里边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全谷物和粗杂粮跟细粮一起搭配着，经常换着吃一吃就很好了。
0: 就一半儿一半儿。
1: 对，是的，
0: 好，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您还提到了，比如说早上我们可以吃一些蔬菜嘛。但是
1: 对
0: 你
1: 对，
0: 看，特别是小朋友啊，他可能不太喜欢吃蔬菜。那我们
1: 是
0: 在
1: 的，
0: 购物的时候，你常常发现蔬菜和水果是放在一篮里头的果蔬。那我们
1: 是，
0: 能不能用水果来代替蔬菜呢？
1: 这个是不可以的。蔬菜和水果它们所含的这个营养素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蔬菜呢，主要是我们讲的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它含有一些这个植物化学物质，包括一定量的钾呀、钙呀、镁啊这种微量营养素，而且呢，大多数的这个蔬菜，它的这个能量是比较低的。那水果相对于蔬菜而言呢，它的糖分和能量密度相对来说都会更高一点，而且它会缺乏一些这个蔬菜里面所含有的这个营养素。那么，所以呢，蔬菜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能够保证300克，至少300克的一个摄入量。如果可能的话呢，最好就是能达到500克，也就是一天一斤，一天一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0: 就水果，我觉得放到现实当中，就水果别过量，蔬菜得吃
1: 是
0: 够。
1: 的，是的，
0: 然后您刚才咱们还来说说蔬菜，也讲到了，您讲到了这个节食的人群啊。那我想问问您啊，就是你像蔬菜的话，咱们知道这个可能水煮，它会更加的减脂。那是不是这个水煮就一定意味着它比炒的要健康一些呢？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现在其实因为快到夏天了嘛，很多人可能就开始吃水煮菜了，为了帮助控制体重。
0: 嗯，
1: 其实不是说水煮菜就一定比炒菜更加健康的呢。为什么？首先一个啊，这个脂肪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成分。
0: 嗯
1: 啊，

0: 所以水煮菜呢，你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这个，比如说植物油当中必需脂肪酸的一个摄入量，另外一方面呢，它会影响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哪些是脂溶性维生素呢？有四个。
1: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0: 这四个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同时呢，脂肪它也有助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所以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的话，它就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另外呢，如果吃水煮菜的话，尤其是很多人煮完之后，他可能汤就倒掉了，就不喝了，对吧？
1: 对。
0: 那里面这个维生素 B 1啊、B 2啊，还有维生素 C 啊，它的这个损失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
1: 炒菜的话，它其实对于食物当中的营养素的损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只要选对烹调用油，控制好油跟油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烹调方式的。那就得问问您了，这个油怎么选的？植物用油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更换着使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紫苏油呀、胡麻油呀、亚麻籽油啊、玉米油啊，这种植物油，常温下是液态的植物油，我们都可以经常变换着使用，不要只固定用一种植物油。 这也是因为要营养均衡的原因吗？是的，是的。好的，那换着用。换着用，是的。那既然讲到了减肥这个话题，我们就多聊一聊。想问问您，丁主任，就是您看这个立夏之后，很多人想减肥，那减肥的话，可能大家常常会听到的就是晚上不吃饭，就是不吃晚饭，很好的效果。那这个方法可非常在意这个糖分摄入的，或者说是糖尿病患者的话，特别可以去查一下哈。
0: 我们继续想这个丁主任请教，有一些朋友他不爱吃肉，他不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节食，就是想要减肥节食的原因，他可能就是吃素的。那么这种长期吃素对身体有影响吗？还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肉是我们饮食里面它优质蛋白质很重要一个组成部分。什么是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结构跟我们人体蛋白质的构成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是很容易被我们人体所消化吸收利用的。那么 动物性食物里边的鱼呀、虾呀、瘦肉啊、鸡蛋、牛奶，以及植物性食物当中的大豆制品，都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对于不爱吃肉的人群来讲呢，它容易引起，比如说像蛋白质啊、铁啊、锌啊，还有维生素 B 12的这种缺乏。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B 12大多来源于动物性食物。所以 这个如果纯吃素的话，它就会容易引起 B 12的缺乏。但是所以说，如果只是口感上有的人说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肉的口感，如果只是由于口感上不喜欢吃肉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像鱼虾呀、鸡蛋啊、牛奶啊，还有豆制品来作为这个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但是有的人也有小部分人群，他可能是由于这个信仰的原因，对吧？他坚持吃纯素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多摄入一些豆制品，并且要注意
1: 这个服用可能这个B12呀、维生素D呀，还有铁的这样一些补剂了。就是要注意这自己自身营养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或者用白肉来替代，或者用豆制品来替代，但是用豆制品替代的情况下，你还要去注意，可能还会有缺失，那你就要通过那个补这个片儿那个片儿来补充。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我特别想知道，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啊，丁主任，像您如果点一个外卖的话，
0: 你会注意什么？就是点外卖怎么保证健康？就是肯定也会点外卖吧？对，多少还是会点一些，但是我们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些这个品种。那么怎么样看它是相对健康一点呢？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看它这个菜品的名称啊，比如说它前面是清蒸的呀、白灼的呀、快炒的呀，这种相对来讲它油会稍微少一些。但是反过来，如果它前面是写
2: 比如说像干煸啊、干锅啊、回锅啊、鱼香啊、油焖啊这种，它相对来讲它的油就会要多一些了。
0: 首先看它的烹饪方式。是的，是的。对，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定要保证蔬菜的量，每餐的这个蔬菜尽量占我们这个点的外卖总量的至少要一。有人说，
3: 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我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有人说

0: 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义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

0: 将助力。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问候每一位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来，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生活里边遇到

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电话，不仅有我，有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可以帮到你啊！来025-8465-2577 025-8465-2577 打这个电话，六点半我下直播，这电话就打不通了啊！所以有事赶紧打。第二，很多的听众都说，小东，你要是去南通或者宿迁参加婚礼的话，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多人在后台报名。宿迁的说，小东我是娘家人；南通的说，我小东我本地人，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啊，我答应你们，如果他俩真的能够结婚，我就去，我去，我就会提前在节目里跟你们说啊，反正你们要方便，你们就去。我提个小要求，或多或少咱们也别空手去，到现场呢，咱们给他随个份子。啊，然后我们这些呢，我跟你们也算见个面，咱们借他的婚礼沾沾喜气，然后咱们也搞一个老朋友的见面会，就在他婚礼上啊，这，哎呀，想起来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谢谢你们关注这件事情，也谢谢凡是给我发信息的，一起去的都是生活里一定是非常有爱心的朋友，很善良的朋友。没事儿啊，你们等你们听节目啊，确定了我来跟你们说。好了，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啊，有听众朋友说买了给父母买的次梨汁，买了999和1999的那个组合，对，就是小东爸爸的那个，就我爸爸的喝的那个组合啊，然后又买了999给我和老婆孩子喝，不错，给孩子喝。刚才有人说，小东，孩子刚才那个信息哪去了？叫平安喜乐，说初三的学生可以喝你同款吗？可以和小东同款吗？我不建议，初三的孩子16、17、18岁喝什么？就喝最便宜的长山龙。小东同款就那个发酵的那个是国家专利的，稍微比长山龙要贵一点，你就喝基础款。啊，你们家孩子没成年的，或者像初三啊，在17、18、16、17这个年龄，你就给他喝最便宜的基础款。这个基础款的优点是什么？维 C 含量特别高。啊，维 C 含量特别高。包括成年人，你说小东，我30岁、40岁、50岁、60岁，我能不能够只喝基础款？非常可以。啊，因为你要喝小东同款或者小东爸爸同款，那相对来讲咱们得多花点钱嘛，我说的直白点。那么咱们啊，如果以前喝过次梨汁，拿到过结果啊，喝的挺好的，排便也好了，睡眠也好了，皮肤也好了等等啊，那怎么办？我这次就买小东同款，稍微贵点就贵点。但是小东我是第一次喝呀，或者说小东我还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啊，虽然没贵多少，但是我还是觉得舍不得花，那怎么办？你就买基础款。啊，就买基础款999，200袋啊，20盒200袋，你一天喝一盒，你能喝大半年。你算没算过一天才多少钱？啊，所以基础款非常可以买，没有问题。也不是说有那个贵的一比较，好像基础款不够好，不是的。你知道小东同款就我喝的那款，它的维生素含量没有基础款高，它是发酵600天嘛，但是它的 SOD 的含量更高。所以你要看你侧重哪一点。啊，它的 SOD 还有那个叫什么维 P 的含量特别高啊，而基础款999200袋那个20盒200袋是维 C 含量特别高，苹果的500倍吗？啊，所以

0: 东哥，我去年买的次氯我老婆喝了几个月，现在排便很正常，以前经常便秘，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我爸爸就是这个问题。啊，好了，来，去直播间，去直播间啊，找到一个叫特别典型，注意听，和他相依为命的亲侄子去世了，他侄子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留遗嘱，那么原本侄子想给他留的养老的房子，现在他没办法继承怎么办？而且这个事儿呢，很多媒体、很多自媒体转了之后，还提到一点，说民政局把他这个把这个死者账户里15万都给转走了，就这事儿民政局出来辟谣了啊。但是这个案例呢，确实值得关注，因为生活当中可能社会上这种事儿越来越多啊。我们先来听报道，然后我再来说最新消息啊。
1: 5月8号，记者在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保障房里见到了73岁的葛志平。老人带着助听器，行动迟缓，一脸愁容。葛志平无父无母，早年离婚后没有再婚，也没有子女，如今正在鼓楼法院打的一场遗产继承纠纷案，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寄托。说起病逝的侄子葛玉林，老人伤心不已。
2: 南京市民葛志平，
3: 叔侄俩走得比较近，后来包括他的后事都在我这办。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他生病期间，还是陪他去到哪个去的，都陪他跑，还离不开人了。到最后，
1: 葛玉林生前是一名快递员，2023年十月意外查出鼻窦癌，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癌细胞扩散不幸去世，末年45岁。葛玉林是独子，生前没有结过婚，父亲早年病逝，他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多年，几年前母亲也过世了。一直以来，叔侄俩最为亲近。在葛玉林患癌治疗期间，葛志平不顾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每天陪伴侄子。葛玉林生前多次表示过，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他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没有留下遗嘱，导致葛志平继承遗产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3: 我们是他最后的亲人了，我是他叔叔嘛，就是其他人嘛没有这个继承权。我说各位，就是你分多少，你分是十分是一百分，但是呢我肯定你得占有一份。
1: 葛玉林生前留下的遗产包括南京鼓楼区房产一套，社保账户资金及抚恤金5万元，银行存款15万元。葛志平先后前往房产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叔叔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无权直接继承或处置遗产。更让葛志平揪心的是，他向法院起诉后，通过法

0: 办法下楼，所以我就直接听了你，我相信你哦，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相信。那个他说没有糖，那个糖尿病人就可以吃了，所以我就买了。
1: 你买的是那个黄金叶是不是？
0: 哎，
1: 对，那个黄金叶里没有糖，但是啊，我提醒一下啊，我怕大家误导，所有的你说我身体小东西什么什么情况的话，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说，你给我去问医生。我再提醒一点啊，像刚才的那个听众，他那个疾病我没有说，他就问了医生，医生说可以喝，咱们再喝。所以所有的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朋友，你不要自作主张，你也不要听小东说，你也不要听什么厂家说，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遵医嘱。啊，我拿这个案例，我提醒所有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那您说吧，就是因为您买的是叫活嘛，没有糖嘛，那么您喝下来有身体有其他的感受吗？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的感受就是代替我吃水果，因为我不能吃水果的，
1: 啊、因为有果糖啊。
0: 没有都有果糖，果糖的话呢，怎么说一分为二吧，有好处有坏处。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不敢吃那个水果，很馋，糖尿病人哦，你吃那个水果，你可能
1: 不控制嘴，你记住啊，你这种情况管住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0: 然后呢，就是我就这、就是一个代替果，代替那个水果，这是我的一个方案。为什么我一定要买？第二个呢，我实际上吃了以后呢，我口苦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口苦的问题解决了。
0: 哎，我口苦
1: 哦，
0: 原来我每天早上都睡觉起来以后口苦的厉害。那我这个口苦呢，我就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
1: 了。哎呀，这个太好了，
0: 这个是不知不觉的。发现的。不是我特地为口苦而买的。
1: 明白啊，但是我们发现哦，原来有这样的改变。
0: 糖尿病人不能吃水果来代替糖尿病人的水果而买的。我当时的目的是为什么这个呢？是为这个目的而买的。
1: 好，我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老听众，我多说一句，以后咱们就是要严格遵医嘱。你不要说，你说我信任小东那不行，我又不了解你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好不好，就是咱们要养成习惯，咱们不能去医院，孩子啊或者是跟医生打个电话问问，现在很多医生都会留电话留微信，不能乱吃。啊，你这种情况
2: 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3: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4: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6: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4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 覆盖潮玩、美食、

0: 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0: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两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2: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3: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2: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4: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5: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6: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5: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7: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5: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8: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0: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9: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1: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2: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3: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4: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3: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5: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

0: 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

0: 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一组、两组、四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86-5050，400-886-5050。
1: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一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886-5050，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886-5050，400-886-5050。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高，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浦古城遗址
4: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2: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5: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近日南京鲁迅楼成为很多市民打卡的景点。南京鲁迅楼在鼓楼区中山北路283号，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二层小楼，青砖灰瓦，红墙拱廊，带着典雅西式韵味，静静地伫立于街角。这里是鲁迅先生在南京就读时的江南鹿师学堂矿鹿学堂旧址，人们亲切地称它为鲁迅读书处。1898年，一个绍兴少年在南京完成了周章寿到周树人的人生转折。求学的日子里，他离开江南水师学堂的束缚与沉闷，转入江南鹿师学堂附近矿鹿学堂，3年求学生涯步入正轨。在这里，鲁迅先生第一次接触地质学、金石学、德语与现代医学，还阅读了《天演论》《徐霞客游记》《红楼梦》等典籍，逐渐建立起他的科学精神与批判意识。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投身启蒙文学奠定了思想根基。鲁迅先生与同窗合著《中国矿产志》，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先生。最终他以1等第3名的优异成绩，文字在茶香与对话中流转，沿走廊前行，墙面展板则系统讲述了鲁迅在南京。他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集在一起就是呐喊。为什么要呐喊？因为传统在吃人，人在吃人，需要改变。因为麻木，人们只能充当热闹的看客，需要醒来。因为世界病了，需要治疗。狂人日记里，昆仲君回到家里，他觉得家里每个人都想吃了他，老子吃儿子，哥哥吃兄弟，几乎没有不吃人的大人。他翻开历史一查，只见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满本子都写着“吃人”二字。他还发现，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他觉得人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他质问所有人：“从来如此便对吗？”在那些人看来，从来如此便是对的。所以昆仲君被当成了疯子，但他还是一直在呐喊，希望身边的人会做出改变。没有人理他，他只能悲哀地呼唤：“救救孩子！”鲁迅所说的吃人，当然不是把人煮了吃，而是每个人都活在传统之中，用传统去要求他人，就是吃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个不愿意跟随传统的人被当成了疯子。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传统，人就活在这些传统的包围之中。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你要这样做那样做才让人喜欢。

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在告诉我们，要努力赚钱，钱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是不努力赚钱，你就是失败者，会让人不齿。你要和他人保持一致，不然你就是坏孩子。在我们还从没有思考过什么是成功的时候，传统的成功观就充满了我们的脑子。等到我们长大后，要想走出这种传统啊，已经不容易了。世俗是一座大山，在这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谁没有被吸过几滴血？谁没有被啃过几块肉？小时候啊，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人，他眼里没有门第之见，没有阶级之差，和老爷家的小公子在一起，他从未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讨好卖乖。那样子的闰土真可爱，他们在雪天设下陷阱，教训鸽要怎么才能捉到鸟。闰土展现了他生活丰富的一面，他们在西瓜地里守着茶，闰土呢像一个勇士，拿着自己的武器勇往直前，腰挺得那么直，心又是那样的阳光开朗。他父亲进入训鸽家，卑躬屈膝，他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如此，所以对父亲的样子大概也觉得有些奇怪。哎，大家都是人呢，凭什么要如此讨好别人呢？分别那天，闰土伤心不已，他躲在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因为舍不得自己的朋友。鲁迅也急得哭了。闰土回到家之后还给鲁迅送过礼物，那是他捡到的漂亮的羽毛和贝壳。这礼物不贵，但心意很美。小时候的闰土不知道生活的艰难，他讨厌生活里的那些规矩，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了生活要低三下四，奴颜卑膝，但他讨厌。可是多年后，闰土长大了，成了大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不得不扛起一家人的生活。他要出去打工，就得在老板面前低着头拉下脸，他不得不卑躬屈膝，就为了那点儿能让一家人生活下去的工资。此时的闰土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生活，而他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童年一别就是三十载，两人再次相见，鲁迅很开心，他率先向闰土打招呼：啊，闰土哥，你来了。童年的那段时光再次涌现在鲁迅的记忆里，而今他那时的玩伴就在眼前。面对鲁迅，闰土脸上也有些欢喜，但这欢喜马上就转变成恭敬和凄凉。他态度恭敬地叫了一声老爷，这一声老爷让两人之间的间隔有了再也无法靠近的距离。这距离就是生活，就是规矩，是奴隶和主人之间的距离。可能他觉得人穷志短，要是自己不规矩一点，这些有钱人怪罪下来，生活可就完了。此时的闰土已经经历了太多生活的磨难，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家之主，受过饥荒的折磨，又经过苛税、兵、匪、官绅的压迫。在这些面前，他只能低着头，默默忍受。他不敢再像孩子时那样任性，对世间的规矩嗤之以鼻。曾几何时，我们也讨厌规矩，也不知道当官的孩子和农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但后来，我们终于发现，这世间是有规矩的。那规矩就是，有时候你需要低着头、弯着腰才能活下去。孩子不讲规矩，只讲趣味；成年人却必须讲规矩，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规矩里生活。我们都曾是少年的闰土，但那份天真过期了之后，我们就变成了中年的闰土。有人管这叫成长，我把它叫做悲哀。当闰土长大，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看到了生活没那么天真，甚至很复杂的时候，他肯定也为此感到痛苦。然而当他看见你只有慢慢适应生活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也只能慢慢改变。

最后他大概还会安慰自己，生活就是这样，人生在世难免要如此的，我有六个孩子要养，我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这时候他就懂得了精神胜利法的妙处。以前读阿 Q 觉得他活着真是一个悲剧，麻木，欺软怕硬，不思进取，无知，自欺欺人，充满奴性。总之，他身上充满了人性的弱点，这样的阿 Q 简直就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他生活在这里只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人们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另一个就是人们拿他开玩笑的时候。阿 Q 地位低下，还不思改变，不思进取，人们嘲笑他，他就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有人打他，他打不赢，却总是安慰自己说，哼，儿子打老子，要么就瞪着眼睛说，你还不配。阿 Q 有时候也会感受到失败的痛苦，他就使劲打自己几个耳光，然后就任由自己失败了。阿 Q 在现实里越是受欺负，活得越是痛苦，精神上就越是懂得安慰自己，只有这样，这生活才能继续下去。这像极了现实里的很多人，工作明明不喜欢，无数次想要辞职，最后却安慰自己说，这就是生活，接受吧，人人都这样。无数次想要换一个城市生活，可是最后却不了了之，然后告诉自己，成年人别这么任性，小孩子才敢任性，成年人都只能忍着。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像阿 Q 一样，面对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精神胜利法的。很多时候，成年人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这样，忍受多于改变。很多人说这是成熟，可如果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这是悲哀，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每个人在这世间都要自己扛起所有的生活，在你自己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已经挺难的了，可是在别人眼里，你是怎么做的就是一场热闹。大多数人不会真正关心你活得开不开心，不会在意你活得累不累，他们只是在看你的热闹，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甚至冷嘲热讽，说些阴阳怪气的话。鲁迅笔下看热闹的人很多，祥林嫂身边那一群人是，孔乙己身边那一群人也是。祥林嫂身世悲惨，命运多舛，丈夫死后她跑到鲁镇来工作，勤勤恳恳也能下力气，可是婆婆为了给儿子结婚就把她绑回去嫁人，因为有较为丰厚的彩礼。祥林嫂拼死反抗，最后也只能认命。她有了孩子，男人又有些本事，生活过得还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因一个小感冒命丧黄泉，留下祥林嫂孤儿寡母艰难求生。更大的灾难却又降临了，她的儿子也被狼吃了，她的生活彻底没了希望。她回到鲁镇，鲁镇人得知她的悲惨经历，却大多都是在看热闹，他们看祥林嫂寻开心，等到她的故事听多了不新鲜了，就把她丢在一边。祥林嫂死了，他们还抱怨她死的日子不好，因为那时候鲁镇正在祝福，祥林嫂的死是不祥的。毫无疑问，祥林嫂是麻木的，但她周围的那些人更是冷漠的。然而人生一世，真正关心你的人其实没多少，大多数人都是在看你的热闹而已，他们甚至不会介意你更惨一点，也不介意在你的伤口上撒点盐。鲁迅年轻的时候想做医生，可是他发现医生能医好人的身体，却医不了人的灵魂。一个灵魂麻木的人只会充当热闹的看客，充当看热闹的材料。这世间从不缺少热闹，也从不缺少看热闹的人。生活就是一场小丑戏，你我都是戏中。100多年了，人。

0: 间早已换了样子，可是人性依旧如此。鲁迅的呐喊是想叫醒他那个时代灵魂沉睡着的人，而今他的呐喊却也应该回响在我们的时代，只是那声音已经越来越弱，宛如在耳边低吟。一个朋友说，哎，一把年纪了，开始喜欢鲁迅，喜欢读他的文章，这时候能看懂了。我们读懂了鲁迅，说明我们懂了生活，也懂了人性。小时候我们都是天真的闰土，觉得生活有无数种可能，而自己就是主宰，充满了希望。成年后呢，是挑着一身重担的闰土，为了生活拼尽全力，谈梦想还不如多挣几块钱。我们也曾反抗过生活，但一万次反抗无果，最后也只能像阿 Q 自我安慰说，这就是命，这就是生活。我们睁开眼睛，外面是高楼大厦，人来人往，可回到屋里一想，人呢，还是100多年前的人，生活还是100多年前的那样，看热闹不怕事大，人与人之间充满了距离与隔阂。但是看清了这一点，就要认命吗？我们需要悲哀中的呐喊，需要有人去打破那隔阂，去叫醒已麻木的心灵。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果没有炬火，我们也要做那份唯一的光。
1: 历史的清风带着感叹，浩荡的江河载着诉说，你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正在播出。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2: 你看像什么呀？

0: 因为自己逃犯的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他只能继续靠不断的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学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1: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0: 专家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的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取得联系。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随着夏季的到来，各地的暖气也到了放假的季节，可是偏偏有人趁着停暖以后的这段时间打起了暖气设备的主意。
3: 你好，沈阳111的一家。
4: 哎，你好。公寓楼里边锁全被撬了，里边的分类阀全没了，全熄没了。
5: 在到达现场后，现场是一片混乱的，一片狼藉，好多这个门呢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被损坏了，然后进到屋子里边呢，好多这个暖气片啊都被剪坏了，然后这个电线呀、乱七八糟的水管啊全是被损坏的。
0: 报警人是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代售楼盘的工作人员于先生。去年四月，沈阳在停暖以后，工作人员曾经对楼内的取暖设备进行过检查，并没有发现问题。可是等到八月份再次检查的时候，发现取暖配件已经被盗。沈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技术中队办案民警，
6: 因为现场啊特别乱，前期呢有好几波吧工作的人员在那儿施工，所以说遗留的物证特别多，对我们的干扰很大。因为他进出的区域肯定会和嫌疑人活动的区域有重叠，自然会对我们造成干扰。
0: 面对这混乱的现场以及多种多样的遗留物品，侦查民警既要全面的勘查，也要有针对性的入手。顺着这个思路，侦查民警从多个被撬开的门锁处获得了启发。
6: 你比如说他干活，这个撬门也是个力气活，他有可能要喝水，所以说留下矿泉水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干活干累了抽根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提水瓶和烟头。
0: 可是遗留在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也非常多，侦查民警根据这些物品的新旧程度以及嫌疑人足迹是否到达过附近等综合信息进行判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提取。正是基于

0: 这些关键的物证信息，通过数据比对，犯罪嫌疑人常某和李某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而后续的视频研判也印证，两人的确在案发期间在楼盘附近出现过。
1: 两个嫌疑人到案之后呢，均称我确实来过这个公寓附近，但是我们是来找水暖工作来了，在附近晃悠了几圈之后，没有人雇佣我们，我们就离开了。
0: 但是两人却无法解释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上有着他们的痕迹。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陈某和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了解，两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平日里常在沈阳各家楼盘进行踩点，专门在夏季暖气设备疏于管理的时候下手，将偷来的供暖设备卖到废品收购站获利。经过警方查证，两人共计获利800元，但是造成的损失远不止于此。
1: 经过我们估价部门估价，被盗物品的价值是3750元，但是给开发商以及即将入住的居民带来的隐性损失将会更大。这还不算人工费，还不算材料费，他们的这个盗窃所得远远不及于后续产生的这间接危害。
0: 目前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8个月，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警方提示，
1: 同时呢也建议相关部门不要等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后现去查看，我们建议呢各部门要定期的开展巡视巡查也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避免这个供暖设备被盗。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0: 这个
3: 故
0: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2: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4: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2: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5: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的后厨，却被
6: 在地铁车站涌动。
2: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故事的主人公，他叫李创业，他是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的一名乡村医生。因为患上小儿麻痹症，他的身高只有80厘米，体重还不足40公斤，只能靠双手撑地蹲着行走。在前段时间里，李医生出诊的视频被很多人所关注。那么从小身体残疾的他是如何一步步开创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内心从医梦想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8: 这个监视器，
9: 拿两个吧。哎，我的再过一下啊。
8: 关了门。
9: 他来了吗？今天得吃点，不吃点估计老早该饿了。哎，你好。你好，坐。
0: 上午8点，李创业买完早餐，刚刚回到诊所，已经有患者在等他了。顾不上吃饭，他赶紧给患者看病。
9: 这个腿疼吗？这个不疼。
8: 这个不怎么疼。
9: 这边没问题，这边没积液，你看这边一摸，全是积液。
0: 在仔细检查以后，李创业给患者开了药，并且耐心示范用药的方法。
9: 让按。

0: 按一下啊，按一下，让它吸收吸收啊。
1: 这家诊所位于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白石坎特镇，是李创业和一位大学时相识的朋友合伙开办的。300多个平方米的空间里，分诊区、药房、输液室等区域布局规整。除了李创业，诊所里还有2名执业医师和2名护士。
0: 这边是这个药品处置室，这个我设计的是相当的到位啊。我是一共是用了一个多
1: 月，也想不通的一个问题。
0: 我从小都感觉着给家里边带来了，比如说巨大的这个拖累。那种生活吧，我感觉太艰难了，从来都没有快乐的童年。小的时候就是人家站着走路，我在那儿用屁股走。
1: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6岁，历经辍学、被拐、流浪的李创业回到了家里。他告诉家人，自己想要念书。
0: 心里边很多的压力，包括外界的声音呢，人家收的吗？都不收，这不是白浪费时间。其实还是对我来说挺打击挺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选择实现自己的梦想，用知识来改变命运。但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行，我和你妈，我们两个天天推着你去上学。
1: 这同龄人都已经上了高中，自己却要从小学2年级读起，无暇再顾及周围异样的眼光了。李创业一头扎进了书本里，
0: 我得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就不再考虑别人对我啥看法啥想法，不重要，因为我的每一天他们替我过不了。
1: 在埋头苦读9年以后，李创业终于在25岁这年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0: 想着这个以后当个医生，能够帮助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看能不能站起来走路，还有就是可以帮助家人救死扶伤，我觉得这个专业好，然后就一心确定好就学医。
1: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3年以后又通过专升本的考试，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除了向着自己的从医梦想不断的靠近，李创业还做了一件他认为意义重大的事情。
0: 实验室没有一个大体老师是我这样子的，如果说有的话，可以供教学使用，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那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我就去红十字会了，然后去签的这个遗体无偿捐献同意书，签完之后发现我自己说的还不算，还在这父母兄弟姐妹他们说的才算。
1: 起初李创业的家人并不同意，
0: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人死了对吧，入土为安，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很健康而且还有能力，不可能说你未来走了我们就不管你了。
1: 李创业说服家人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受过的苦不想再有人经历了。
0: 我觉得比我一把火烧了或者埋在地下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但是很多人他也不理解你这么年轻你就这么签了是不是有点太早，但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早。为什么呢？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活多久，我先把我的心愿完成，我先签了，我签完今天即使我走了明天他就可以拿走，如果说我没有签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走了谁敢拿，所以说我才老早的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1: 大学毕业之后，李创业当过医学编辑，做过电商。早在几年前，他就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收获了几10万的关注，自媒体的收入非常高。但是李创业的梦想，
2: 运在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3: 对培培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

0: 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培培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1: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0: 培培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培培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1: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工作中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0: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培培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最近一部由陈思诚执导，江苏昆山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和一同制作猫眼影业共同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登陆影院重磅上映了。听片名很容易让人以为是硬核武打动作的题材，实际啊，它是一部满含温度的温情写实之作。它讲述的是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的身份进入十号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双方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笑泪交织、直抵人心的温馨旅程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5: 名额不足。
6: 我怎么在这儿啊？
7: 共振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6: 抽烟吗？让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你有什么遗愿吗？
8: 喂，你说我要死了？哈哈哈！
9: 争争做人杰，自以为鬼雄。
6: 你表演的
10: 这别人都比我还好。
11: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啊？
12: 你这病再治就两年。
13: 你说什么呢？道歉，道歉。
14: 杜母京，我们家三代单传。
15: 老李，看看能不能帮他一把，他这几年不容易。
6: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16: 我想出去浪一浪。
6: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5: 出发！
17: 咱们活一天就尽力乐呵一天。

0: 当想死的人撞上拼命活的人，笑着落泪，哭着释怀。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死队以一间病房为容器，装下了一群有病的人，更装下了当代人最需要的治愈力量。他不谈沉重生死，只讲一个个滚烫的选择，选择善良，选择热爱，选择直面，选择自愈，成为这个五月档最懂成年人的温情丽人。时间敢死队曾入围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并斩获媒体场刊评分第一。影片的故事始于一场绝望和希望的相遇。蒋龙饰演的张小兵人生跌至谷底，亲人离世，身负巨债，创业失败，万念俱灰之下，他选择了自杀，却意外获救，被迫以护工的身份进入医院10号癌症病房，负责给绝症患者做心理干预。他本是带着绝望而来，却遇见了一群生命进入倒计时却偏要热烈绽放的人。改微信群名拍纪录片追梦，把救援车改成心愿旅行团，在有限的时间里放肆笑，勇敢闯，用力爱。他们是别人眼中有病的人，却用最炽热的生命力活成了最清醒的勇者。看完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生死一题，而是每一个不妥协的选择。苦孩子小兵历经苦难，却始终选择善良。被父母遗弃的小小兵，在众人的守护下被温柔托举。执着追梦的贾导与真爱互为底气，坚守热爱。就连早已离世的二姨，也用一生养大小兵。他们每个人都被命运刁难，对，都有自己的一面，没有办法剥离开，只是这一面可能以前没有机会更多的展现给观众。
1: 这个故事的缘起是2018年在宝强公司的一次饭局上，一直到去年3月份我最后闭关写最后一稿剧本之前，我都是决定只做监制的。把这个剧本最后写完以后，我会发现我有点难以割舍，我发现除了我好像没有谁可能更懂如何把这个文本呈现出它最后的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忽然发现生死这个东西，虽然我用了相对轻盈的笔触把它体现出来了，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沉重的课题，我也不愿意去没事就触及这个课题，我甚至希望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触及这个课题。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去管它的大小，我也不要把自己非得束之于一个什么商业片导演，不商业片的导演，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抛下了。我说我也把它拍了，我就跟制片人说，我说发现还是我应该最能把它拍好，所以其实确实拍得很顺利。我希望这部电影能给予当下的观众除了快乐感动，最重要的是能给予大家一些力量。
0: 对于主演蒋龙和张弛，陈思诚说，两位演员就是自己心里想象的角色，因为看过蒋龙和张弛在舞台上的喜剧表演，他们就像导演想象中的小兵和强生，也希望通过角色让他们身上独特的光芒被看到。演员蒋龙：
2: 非常感谢思诚导演，他在我们喜剧大赛之后愿意接触我们，认识我们，了解我们，不光是我们台上的表现，后来更多的是了解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就更熟了吧。所以他在找我们演这个戏，因为说生活中跟这个角色很多相像的地方，前期就会他做剧本的时候就会带入我们的形象去做这个人物和剧本，所以这个人物跟我们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演起来就会更自如和行云流水吧。这是谢谢思诚导演的剧本层面给我们的一些空间。另外就是也非常感谢他，像他说给我们新人喜剧演员大荧幕的机会，真的感动都不可言说吧。因为他当时我说我也在好奇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喜剧，他觉得喜剧是刚需，快乐是大家的刚需，一直需要，但是现在喜剧电影其实越来越少了，包括大家喜欢的也越来越少了。他喜欢我们的创作力，还有那个热情，对这个喜剧，对艺术，对世界有话说这个劲儿。我是跟张弛很幸运能够赶上这个戏，那如果我们如果真的是被更多人接受喜欢这个戏，我觉得未来才有更多可能，我们的好朋友们同样优秀，是比我们优秀很多的年轻的喜剧演员们有更多在大荧幕上机会，给这个喜剧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血液。所以希望这一次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和结果，我们的未来才有更多的可能成为一个系统，一个厂牌，给大家持续的带来更

0: 更多的喜剧作品给大家持续带来欢笑。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大师课，难得能够跟这些老戏骨们同台，不叫竞技吧，去学习如何去生活，才发现每个老师都那么的注重生活。因为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嘛，你生活里没有的话，你很难编出来的是假的，是没根的。这个都是我觉得最高境界，都值得我去膜拜的和学习的。
1: 饰演十号病房护士谢谢的杨超越，也是我们江苏观众的老朋友了。他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这次由杨超越主演的《时间敢死队》作为五一档最受瞩目的治愈喜剧，谢谢这个角色让他似乎在平行世界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杨超越，
2: 我觉得谢谢他其实是表面上是一个医护人员，是

0: 找到了一个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个自己的感觉。对，
1: 影片以十号病房为舞台，以一群病友为主角，用轻盈温暖的表达探讨着生死这一厚重命题。而齐溪与王子川饰演的心怀奥斯卡梦的抗癌夫妇真爱和贾岛，也凭借互相守护的爱情和对电影梦想的执着，
2: 大家都说爱那个人愿意那个人先走，因为留下来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很难受的，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是一个参与者，他其实是伤痛和难受的一个体验，他是一个展现，他是那个另外的一面。有人离开了，他留下了，但是谁说留下的人不难受不伤心？可能留下的人那种伤心他是会一直蔓延在他生命当中往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我特别特别的心疼他。
1: 这群向死而生的人莫名治愈了荧幕前或多或少正在内耗的我们。十号病房里的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人无法选择生命的长度，却能选择活着的姿态，无法阻挡苦难，却能选择以乐观对抗一切。蒋龙褪去喜剧标签，把张小兵从绝望到治愈的蜕变演绎得细腻动人。齐溪、杨超越突破形象，一个温柔坚韧，一个元气治愈。王子川、张弛承包了笑点的同时，也演出了执着和深情。倪大红、蔡明、田雨等老戏骨重磅加持，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台词都让角色落地生根。没有悬浮的人设，没有刻意的煽情，每个角色都带着烟火气，真实的像我们身边的某个人。观影现场不少影迷朋友说，电影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死亡教育课，让我们不再恐惧死亡。还有的观众在看后联想到了自己的故事。
3: 第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对我感触很大，因为在几年前我也生了一场大病，我们在病房里面也是建了一个群，然后也是陆陆续续的人走掉了，我们也会出一点小红包给他的家庭的孩子。看到最后的时候我还是挺难过的，眼水也掉，但是我还活着啊！就是电影里面有这句话我特别记忆犹新，活着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感觉是这部电影给我感触什么，就是有生就有死，进行了一个死亡的教育，就死不怕，只要活好每一天，此时此刻我们要爱自己。特别感动也特别激动，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亲临现场去感受爱，所以从现在开始和大家一起好好爱自己。
1: 影片里藏着最戳心的人生答案，人选择不了活多久，只能选择怎么活着。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的呐喊，更是对每个普通人的鼓励。还有那些电影人的自我调侃，既幽默又真诚。不是所有电影都需要大投资，我们家贾导就是下一个李安。在这里我们永远活着，因为电影里的我们是不朽的。时间敢死队所谓敢死，从不是不怕死，而是敢活、敢爱、敢选择、敢自愈。这群身处生命尽头的人，用一个个选择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治愈也没有唯一方式。真正的强大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真正的自愈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后，依然选择向阳而生。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

0: 辅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辅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老人啊，喝下农药，120急救人员到场以后呢，没有检查就判断老人已经死亡。事后啊，家属发现老人仍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离世，引发了全网关注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有房有儿有存款，78岁老伯呢，却在一家超市的后门啊住了10年，执意要把房子送给保姆和儿子呢，对簿公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一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一个老人啊，被急救人员呢宣布死亡，家人为他穿寿衣的时候发现啊还有呼吸，如此离奇的一幕就发生在重庆的巫山县啊。5月1号呢，网友说啊，家里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呢喝农药以后，120的医护人员到场以后啊，并没有检查就认为老人已经死亡了。事后呢，家属发现老人还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不幸离世。此事引发了全网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5月1日，重庆巫山县一老人因家庭矛盾喝农药，数小时后被家人发现，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老人家属称急救人员赶来与家人沟通后没有进行检查，即宣布老人已死亡，随后离开。监控画面显示，两名穿白大褂的人到场后仅在门口观望，没有进门检查，而在家人准备料理老人后事时发现他还有呼吸，于是第二次拨打120将老人送医抢救。5月5日，老人离世。
5: 5月11日，重庆巫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5月1日16:13，昌泰中医院两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向患者家属询问了有关情况后，提出其救护能力有限，遂自行离开。18:22，救护车将患者送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在5月1日到5日救治期间，院方反复多次与患者家属沟通，并详细告知病情，建议尽快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均被患者家属明确拒绝。5月5日20:00，患者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与县人民医院签订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出院，患者半小时后去世。针对昌泰中医院相关医护人员涉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的行为，有关部门已于5月7日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0: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73岁老人喝农药啊，120医护人员呢没有检查就判断，哎，老人已经死亡。你看，当时呢是来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两个人连门都没进啊，在门外看了一眼就宣布说已经死了啊，然后就走了。结果后来家属发现还有呼吸，送医以后5天死亡。如果是属实的话，首先来聊一聊啊，马律师，这个医护人员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涉嫌犯罪吗？类似于医疗事故罪，有可能吗？
3: 这个最严重的话是有可能的，就是如果说最后通过这个鉴定证实了，因为这个急救中心的这个第一趟他没有去看，直接导致了这个当事人错过了唯一的救治机会，那么这个涉事医护人员是会涉嫌医疗事故罪的。
0: 这个能鉴定出来吗？像这样的，
3: 这个主要是要经过一个医疗卫生机构的这样一个鉴定，完全没有可能。
0: 您的意思是，如果走这个就是行政卫生机构这样的，比如说医疗事故的鉴定，可能难以鉴定。但是如果从公安的那个角度，法医那块的这种鉴定，
3: 对，
0: 是可以

0: 可以的，对，
1: 哦，尸检啊，等等是可以判断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医疗事故罪是怎么量刑啊？
0: 医疗事故罪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那么如果说构成的话，是处于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只有一个档吗？
0: 对，
1: 啊，最高就3年。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事儿涉罪可能性大不大？目前来看，这个事
0: 目
1: 情。
0: 前来看的话，讲可能涉可能性不是太大。喝农药我们知道其实是很难抢救过来的，它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死亡，所以说这个中间的这个2个小时，是不是一定确定就是这个当事人导致他错过的唯一这样一个救治机会，就是当时死亡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可能难度是比较大
1: 但是呢，刑事够不上，我们假设，或者说刑事够得上，咱都来谈一谈。因为什么？根据医师法的规定，需要对急救的这种患者啊，医师呢必须要采取一个非常紧急的措施来进行会诊啊、诊治，你不可以拒绝治疗，对不对？
0: 对的。
1: 这个在门口看一眼，好，说没救了就走了啊，这显然是不对，违反规定。
0: 对。
1: 而且他提到什么呢？说通报里提到啊，说这个医生呢是怎么说？救护能力有限，于是呢自行离开。这个也是违法的吧？像这样，你不管怎么样都违法吧？这事儿。
0: 对，其实不管是医师法，包括卫计委，我们有关于这个医疗急救的叫《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了，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的人员这个到现场以后是不能够拒绝急救处置，也不能够因为说指挥叫做原因去拒绝推诿或者延误这样一个院前医疗急救的服务。所以说，是急救人员以所谓的能力有限也好，那这个或者没检查也好，都是违法的。
1: 你不能在门口看一眼就宣布死亡，连最基本的这种检查、生命体征的检查都没有做，都没有做就判断已经死了，非常不负责任，显然是违法。那这个是怎么处罚？在行政方面？
0: 行政方面的话，比如说对于医师法的规定来讲的话，对医护人员，那么医师对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是由以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那么情节严重的是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职业活动，直到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这是对医护人员行政责任上，还有对于这样一个机构，它也是有处罚的。那么也是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卫生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那么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人员，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开除等等处分。
1: 这个是分别对医护人员和医院，对吧？医疗
0: 对。
1: 卫生机构对医院的一个行政处罚，对两者
0: 对，
1: 啊，这种行政处罚和前面假设通过这个鉴定也好，警方的介入也好，最后查出来是医疗事故罪，刑事问题冲突吗？就是刑事和行政处罚冲突吗？啊？
0: 他行政处罚其实还是病人的时候由谁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意定监护，就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今后要对自己监护的人是谁。被意定监护的这个委托受托人啊，不一定要是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是，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强老伯认为，哎，这个所谓的干女儿更让他相信，这是可以的。
1: 那遗赠抚养协议呢？
0: 那遗赠抚养协议是指，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一个协议的约定，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的干女儿养他老，把他晚年以后养老送终，那么干女儿就能获得这个老人留下的遗产。那前提是要老人自己的遗产，他不能够自己写个协议，把这个儿子的房子也给约定进去，这个是无效约定，
1: 对，
0: 没用的。
1: 给不了。所以，就算老人没有房子，房子归儿子，老人也可以，比如说把他的退休金啊、银行卡的存款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财产给这个所谓干女儿黄兰霞，所谓签一个监
0: 意
1: 护、
0: 定监护以及遗赠抚
1: 遗
0: 养
1: 赠抚
0: 协
1: 养协
0: 议。
1: 议也行。因为意定监护它不一定要以财产为前提，而遗
0: 对，
1: 赠抚
0: 是
1: 养
0: 的。
1: 协议是需要以财产为前提的，是吧？是这
0: 是
1: 两
0: 的，
1: 个区别哈。哦，现在是这样，你看儿子呢说什么？说我阻拦啊。不是说不孝，也不是贪财，我是怕我妈的财产被骗，所以他建议呢说，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那父亲呢可以和黄兰霞重新签订一个意定监护协议，那这样呢既能尊重父亲自己选择监护人的意愿，也可以避免财产呢旁落的风险。但是呢，这个老伯啊不同意，不接受，那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您提醒一下啊。
0: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老伯不接受，他也是没有办法去做。

0: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正风热线天气，
1: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3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1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还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好的，我们欢迎邱老师。
2: 听众们好。
1: 好，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另外，接下来走进正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诉求，都非常欢迎各位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0: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的开始啊，我们来继续关注无锡市民李先生反映的问题。2025年4月份，无锡市政府官网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也就是常说的西十条5.0版本，明确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新增的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购买市区新建商品住房，当然是以相关的政策发布时间为准，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之后，由新购商品住宅所在地的政府管委会给予30000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家住无锡市梁溪区的李先生符合条件，他今年买房，而且拿到了不动产权登记证，但是办证之后2个月下来，补贴却迟迟拿不到。他向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多次反映，对方呢虽然是认可文件，但都表示不清楚受理的渠道，政策没有细则，只能够说向上汇报。2个月时间过去没有进展。5月11号，我们节目组曾经现场连线无锡市和区两级住建局工作人员，对此事呢避而不答。我们来回顾一下节目的重点内容。
3: 无锡市2025年4月15日发布了一个西十条5.0版本，第十条是这样写的：全面二孩后新增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购买市区新建商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后，一次性补贴30000元。人民政府官网上也查得到的。我两个孩子想申请这个补贴吧，但是我联系了很多部门，无锡住建局，无锡卫健委，然后梁溪区住建局都联系了，然后各方给予这个文件呢都是认可的，但是他们都基本上是一个口径，都是没有实施细则。
1: 那这个政策就只是个政策，他们就不能落地了。
3: 是。目前看应该是这样。
1: 好，马上现场连线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好，请问工作人员在线吗？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线吗？场外告诉我说这个电话是通的啊，应该是一位女同志，是不是啊？把电话切出吧啊。这个问题继续现场连线无锡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刘科长。刘科长你好。
4: 这个之前我没有听说过。我无法解答您这个问题。

0: 您到时候，给我的领导打电话可以吗？
1: 生育政策，我觉得生育不仅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现在其实有各方的配套的政策，都是向着生育友好型社会在努力。但是你看，我们政策出台了，对吧？无锡这个政策好啊，这么多部门联合发布3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但是我们多孩家庭，爸爸拿着个办好的不动产权证的红本本，但是却不知道向哪个部门领取这3万块钱，就这样执行吗？这样执行不就是一纸空文吗？5月11号下午，我们节目组联系上无锡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赵处长，他呢承认政策确实是属实的，并且收到了多起类似投诉，部分区域确实存在政策落地难的问题。他表示会向领导汇报，看看下一步如何推动政策落地。此刻呢，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曹勇正在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马上现场连线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曹勇。曹勇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梁溪区住建局，因为他们这边是早上9点才刚刚开始上班，所以暂时还没有跟他们具体的工作人员对接上，我稍后再联系。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到这边以购房者的身份到梁溪区住建局的市场管理科进行了咨询。就这个对于多孩家庭购房的补贴这个政策，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溪十条，对于这个政策他们都是知晓的。但是为什么在梁溪区这边没办法去落地执行呢？他们讲是因为就是市里面出台的这个政策，出台之后他那个政策相当于只是一个大的框架，他没有出台细则，所以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这个钱，然后涉及到鼓励生育，里面在财政啊，还有这个卫健等部门可能也有相应的这个职能，就是到底谁来受理，需要什么材料来办理，他们没有细则，他们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操作。所以他们就是虽然已经是从2025年的4月份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他们依然在等市里面的这个细则，也就没有细则他们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购房者这个补贴到底找谁领，这个问题怎么办？那他们就是说那个谁发文谁解释，那你要去找这个无锡市住建局，他们牵头发的文，那你要去问他们。然后同时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介绍到，就是梁溪区本地也有对于多孩家庭的一个购房补贴政策，就是说你也可以享受我们这边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梁溪的政策，他们叫梁溪六条，对于多孩家庭它有5万和10万两档的这样一个补贴，但是它是把它限缩在特定的开发商以及特定的楼盘购房可以享受，而且这个补贴5万或者10万的补贴是由开发企业来承担的，并不是由财政那一块。
1: 好，也就是说梁溪区自己也有出台的这个政策，而且听上去力度还很大，5万10万，但是这个补贴的主体应该跟溪十条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对对，就是溪十条是溪十条，溪十条暂时在梁溪区还没有具体怎么实施，他们在等细则。然后同时他们今年4月梁溪区自己又出台了一个购房补贴的政策，是这样子。
1: 好，但是我感觉这个梁溪区的这个政策更多的是开发企业和开发企业的一个联动，可能是开发商买单的层面更多，对不对？
2: 啊，对，是这样子的。就像他们讲的，就是市里面的溪十条由市里面发文，然后由区级财政来承担这个补贴，就是他们就所谓的就市里发文。

0: 区卫健委对于多孩家庭的一个资格认证。那么由区卫健委认证多孩家庭之后呢，再由他们那个自建局来认证购房资格以及领取资格的补贴。
1: 好，
0: 而且他们在
1: 好，我们和振华先联系到这儿啊，我们稍后继续现场的连线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从全市层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应该说这个事情梁溪区、惠山区其他区域除了在这个市政府统一的政策要求之下，各区也是有了一些各自的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到底能不能够落地，能不能够让真正的该享受的家庭享受到，这是我们来进行关注的。好，稍后呢，我们振华相关的报道，我们继续在现场的连线啊。好，邱老师啊，你看，其实我们了解到这儿啊，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的。你看，就是从市级层面政策出台一年多，它这个政策依然是，就是大家看得到这个政策，因为它是文件嘛，对吧？但是呢，我摸不着，但是更享受不到，这其实是群众的一个困扰，也是我们政风热线关注点所在啊。你看这个情况，政策是有的，但是群众拿不到补贴，部门也知道问题，迟迟不解决。而且他这个文件，无锡市一级的文件，其实文件是非常官方的。其实在前情回顾当中啊，我们前期也表达了，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促进友好型生育政策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政策，最后不能落地，成了一纸空文，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也特别今天又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分析这个事情。您看啊，从这个市民李先生的这个遭遇说起，无锡的西十条政策文件非常的清晰，公开可查。那么李先生证件呢也是齐全的，完全符合申领条件。因为他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不动产权证办好了吗？他其实把这个红本本已经给我们看了。那么条件是符合的，市区两级的住建局也都承认政策是真实的，但是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经办的流程。就群众知道政策，我也符合，那我去办，我找哪个部门？我这个流程怎么走？怎么申请？这块其实好像群众不知道，但是你看梁溪区住建局不知道，而且我们也问了市住建局，他们也不知道。那你说这个事情，那不就成了个谜了吗？这个文件，
2: 对，
1: 对不对？
2: 应该说这个政策它是一个利民的好政策，
1: 对。
2: 但是在最后一公里，利民但不惠民，老百姓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对，
2: 对吧？那么我觉得从制度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公共政策在这几个层面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就是不配套。
1: 不配套，
2: 不配套，就是我们公共政策不仅要明确我做什么，我还要明确我该怎么做。
1: 对，
2: 从这个案例里面来讲，我做什么，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它都是明确的。但是补贴的你办事的这个流程，包括财政支出，包括谁来办、谁主办、谁牵头、办结的时间，没有任何的细则规定。那这就容易导致政策悬浮，这是一个。
1: 对。
2: 第二个，除了不配套之外，干什么？不协调。你看滨湖区为什么做得那么好？他能够把住建部门、卫健委甚至财政部门，他都会什么统一来协调起来。那么这样什么就一揽子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但是从这个材料里面，他只是什么出台了我补贴的标准，而什么如何协调相关部门没有，这就会导致下面在办事过程中出现办事难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而这个结果那就是制度被空转，政策被空落，老百姓是什么空等这个政策，
1: 空欢喜。
2: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前方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0: 哎，王景你好。
1: 好。
0: 哦，好。那刚才我们介绍了滨湖区的这个政策，他们呢就是在整个无锡市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情形之下，他们对于二孩家庭呢是补贴3万元，三孩家庭是补贴5万元。那么现在站在我旁边呢是无锡市住建局的房地产监管处的赵科副处长，来，我们来向您采访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在市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各个区的执行上会有所不同呢？
3: 哦，好的，主持人，作为我们的多子女购房家庭补贴政策，其实在市级层面上涉及到多部门的，就是市级部门的一个就指导，然后在区级上面涉及到了就是各个区的，然后统筹推进，是。

0: 然后梁溪区呢，它在这个政策的，就是推进过程中，它片面的理解就是要求相关政策由市级部门来支持，这从一定程度上呢，也反映了政策在落实上，这个叫主动性不够。我们是作为市级部门，那么在政策的指导上面，也出现了相应的这个叫没有及时的把政策就是统筹协调好，然后呢导致各个区里面在板块的落实上面，然后板块存在就是它的节奏不一样，然后它的具体的推进的一个成效不一样，出现了政策就是没有及时的跟进，主要这个情况。
1: 好，赵处长，您觉得这个事情，梁溪区这个补贴，最后大家都不知道去哪申请，这事情到底是出在区级层面还是在市级层面？
0: 主持人您好，刚刚我也讲到的，就是其实在区级层面来讲的话，他们在于这个叫政策落实的主动性上，其实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就是主动性不够。那么作为我们就是市住建局及相关的部门，下一步要重点的督导。指导区级部门尽快的去落实相关的政策。
1: 好，就像你说的哈，其实前期我们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也的确感受到，对于这个市一级的这个政策啊，基层在执行过程当中的态度是等靠要。我们在想多了解一下哦，就是市级层面下发这样一个补贴政策，那这个财政是由市级来承担，还是各个区自行承担？就是补
0: 根
1: 贴
0: 据
1: 资
0: 我
1: 金
0: 们
1: 这一块。
0: 的70条，就是。70条的5.0政策明确是由区里面来负责资金的一个发放。
1: 就是说这个市里的政策，但是区级财政来负责，是吧？
0: 对，有区政，对。
1: 这里面会不会存在区级财政的问题？
0: 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叫我想趁这个机会啊，跟主持人讲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的一个方向，
1: 好，
0: 是
1: 您
0: 吧？
1: 请讲。
0: 因为那个叫省政风热线，就是帮。这个叫情况反馈后呢，我们非常的重视。昨天呢，召开了各个地区，然后各个部门的一个工作部署会，是。然后在会上面，就是就我们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摸排和部署，然后也督促我们梁溪区，就是及时的去来联系我们的这个叫投诉人，然后把相关的政策的就是情况来及时的跟进。然后同时呢，我们这边。就是，也就是为了这个叫更好的，就是督促区里面把这条政策落实到位，然后我们在这个叫下一步会马上和就是我们的市那个叫卫健委等相关部门，然后制定来发布我们无锡的一个就是关于推进市区多子女家庭购房工作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面呢会进一步的明确是我们的。补贴的一个办理流程。
2: 电话过来了，不好。
1: 好，彭女士，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
2: 稍等一下。
1: 好，那这样哈，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商场方面啊。我觉得商场方面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觉得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就是商场。好，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彭女士提供的视频。我们可以看看，通过这个视频看一下，环境这是一个广告牌儿，应该在底部，应该就是在这个底部，可能小朋友就手就伸上去碰上去，就有这样的指腹受伤。刚刚听了这个彭女士说啊，应该还挺严重的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商场方和这个广告牌的商家，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商场作为场地的管理，包括安全责任，它其实是一个主体。那么出现这样的设施安全隐患导致人受伤，在法律和管理层面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主体责任？那么彭女士可以向商场主张哪些赔偿的诉求？哪些赔偿的诉求的主张是合理的？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旭。蒋旭你好，蒋律师。好，我们有没有现场联系到蒋律师？好，蒋律师在线吗？
3: 在线的主持人您好。
1: 好，蒋律师您好啊，您看啊，这个彭女士就这种情况之下，她可以6600万人稳居全国第一。不过呢，记者在镇江走访之后就发现，长户险服务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还存在一些瓶颈和挑战。

0: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覆盖失能、失智、慢病康复、术后康复四类群体，可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协助进食、沐浴、排泄照护、留置导尿等项目，并纳入长护基金支付，有效减轻失能人员的家庭经济负担以及照护负担，同时提升了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目前，镇江推行三种保障补贴模式，入住专业护理院接受集中照护的长护险每月补贴1800元，选择居家上门专业照护服务的保险基金每月向服务机构补贴最高1300元，仅由家属自行照料不接受专门上门服务的患者家庭每月可领取300元亲情照料补贴。
1: 像我们那个退休工资有他这个亲人帮助我们肯定是好的，对吧？生活被什么就好，你要是不知道这一块我们是做不起。
0: 镇江市长护险制度于2023年10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有2年多时间。记者走访发现，当地长期照护师的时薪普遍在30元至33元之间。由于工作强度大，薪酬偏低，并且多数机构不为照护师缴纳社会保险，导致行业从业人员以50至65岁的女性为主。专业人士介绍，待遇偏低，保障不足，导致队伍青黄不接，影响了长护险服务的稳定性与专业性。
2: 这我们这么拿水，这个太辛苦了。一老人反正都难伺候，天天来抓死抓这，年轻人的就容易抓。
3: 有的大胖子他要上厕所，他要抱啊，要弄啊，然后摊子要洗，没有年轻人，来的人都坐不下来走了。
4: 招人方面，你们觉得紧不紧缺？
5: 缺，有些人基本上都年纪大的，因为这个他不交金，所以很多年轻人不可能去考虑这个。
6: 这个要有耐心的，要有细心的，像年轻的单位好找一点，有的退休了也都不愿意干。
0: 招工难、留人难、运营持续亏损，成为当前一些长护险服务机构面临的困难。
7: 我的这个叫房租成本，我的后台人力成本，还有给他们买那个人身意外伤害险嘛，就整个成本加起来算的话，其实就是略微亏损的，是不赚钱的。其实我们也是在苦苦的挣扎。
0: 截止到2026年1月，江苏省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已达2800家。长护从业人员规模达7.9万人，其中持证专业人员仅3200多名。由于专业照护人员缺口突出，不少养老护理机构为补齐人手，直接安排无证临时护工上岗从业。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具备正规医疗机构资质，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促进、健康保健等专业养老服务。记者以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护为由进行咨询时，院方工作人员表示，院内长期照护师均有相应资质。
4: 你们就是主要是有医疗资质的，
8: 对。
4: 那像那个护工的话，也是有护理证的，
8: 对啊。
0: 然而，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存在部分照护师无证上岗的问题。
9: 那你们还有什么那个护工证啊？
2: 长期的人都有。
9: 你们没有是吧？
2: 嗯，我们才来的。
0: 由于时薪偏低，不少长期照护师的日均服务家庭达到5至7户，而长护险派单平台对打卡时间要求严苛，长期照护师上户打卡只能提前，迟到就必须报备。但由于每个患者家庭情况不同，加之往返路程不一，长期照护师很难保证服务时间精准契合患者预约时间。
7: 你只能提前20分钟之内，然后你去，然后如果说你迟了的话就不行，要重新报备了。为护理他要很快的要去呀，要赶到下一家去呀。如果是为了赶时间，我们担心他的这个安全会有问题。我们也知道人员调配，我可以招人，招很多人过来，但是呢，在分摊到每个人阿姨身上，他们就拿的钱很少，他就不稳定了，就做不下去，就这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尽量就是在这些之间取个平衡嘛，就是说你前面提前20分钟，或者是延后20分钟，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间的宽限。那么我不需要报备了，因为报备是要增加工作量的。
0: 长期照护师上门后，还需完成一系列操作。
10: 提供那个医药费的单据，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来报销。
11: 现在医药费用是多少？医药费用是多少？
10: 医药费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看了多少
11: 就报多少。
10: 当时去医院啊，对，报多少，对。然后呢，但是他提出了精神损失费、那个美容费，还有一个误工费。那这三个费用，保险公司我们当时也问了，是不认的。你要认可以，那我们也说了，您已经报过警了，通过司法的来告嘛，我们该承担多少责任，那我们承担。
11: 那现在大家其实这个意见没有达成共识。您刚刚讲了，其实他这个看病的费用，其实就在医院看多少就报多少。这部分呢是保险公司，是商场买的保险吗？
10: 对，
11: 就这
10: 商场或者我们几方面。

0: 因为当时呢还有涉及到一个保利电影院，
1: 嗯，
0: 这块广告牌呢其实是保利电影院用的。
1: 嗯，好，就这部分保险公司都报。现在大家有疑义的就是在于彭女士提出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整形费这三个费用是吧？
0: 对。
1: 嗯，这个三个费用就是保险公司明确这是不予报销的。
0: 对。
1: 嗯，
0: 你然后呢我也跟他讲了，当然商场也有责任，我说商场一点责任也不可能，但是你监护人对于三岁的小孩上班时间带他逛商场不在你的视野范围内。
1: 王先生，您讲的这一点啊，正好是我接下来就想跟您沟通的。你前面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没好意思打断您，您刚才跟我强调出入在哪里。彭女士是昆山中英世贸广场全家便利店的一位员工，他可能是孩子没有人看管，就带到了这个便利店来上班，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对不对？
0: 那事实是这样，我不是说要表达这个意思，不是要推卸责任，
1: 这就是事实，没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多想一想，就是彭女士，就孩子的妈妈是商场里全家便利店的员工，但是孩子他的家人也是你们商场的顾客呀，也是你们商场的客人。当然彭女士，孩子的妈妈对于未成年人三岁的小娃娃有监管看护的责任，她是监护人，她必须承担这块，我觉得她疏于监管，她肯定可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你有没有想着，那这个广告牌它这么低，它的金属都没有包边，今天伤害的是你们员工家的孩子，明天伤害的会不会就是跟你们商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们的客人呢？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呀？
0: 这一块广告牌呢，说实在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广告牌是十多年了，它的边是往里面抠的，
1: 嗯，
0: 只有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就是把手卡进去，然后滑，
1: 嗯，
0: 那才会伤到，
1: 嗯，
0: 那你说这个东西，当然你各式各样，你比如说在马路上的汽车都有危险，
1: 嗯，
0: 那照你这样讲，就是说马路上汽车都不能开。对吧？
1: 但是我想，马路上是一个完全空旷的环境，跟商场内部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安全的环境，
0: 我
1: 认为它不太好做这样的类比。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位物业王先生，现在这个广告牌这个包边，在出现人家小孩受伤之后，依然吗？有改变吗？
0: 他们现在商场呢，这边他们是用了那个叫什么分箱的纸啊，把那个边给全部包起来贴住了。
1: 嗯，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啊，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对吧？还是说只是说孩子的妈妈看管不力？我觉得这里面作为商场一方，
0: 如果小孩子的直接往里面伸进去，透过那个薄膜灯箱，因为商场里都有这个薄膜灯箱的嘛。
1: 嗯，
0: 那里面有可能都有电，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这个所以我觉得也很明确的，公司也不是要推卸责任，那么医药费这一块反正保险公司可以承担，关于他提的那个三个要求直接通过法院的诉讼，我们该承担多少责任我们也不逃避，就这个意思嘛。
1: 你这个表态我还是很支持的啊，现在这个医药费该多少用，该用了多少就报多少，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明确。另外提供的损失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整形费，我觉得
0: 对，
1: 作为彭女士来讲，她有合理诉求，她可以提，你们可以沟通，你们可以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那我觉得也可以走诉讼的途径，这块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商场对于安全责任还是应该进行排查。
0: 嗯，是这个
1: 监护人当然也有责任。今天通过正风热线我也提醒很多，对吧？咱们如果家里有小小娃的，出门在外面我觉得应该看好照顾好，但是商场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你也应该回头看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把责任安全隐患消除掉。你们的商场
0: 的
1: 顾客进去，你们就是第一安全责任人，这个事情跟马路上开车不好比
0: 的
1: 啊。好，现场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嗯，今天大蓝鲸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还有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制造彩虹说呢，很多政策是利民的，只是相关部门落实不到位。浪迹天涯说，现在有类似情况不算少，我们在农村现在到底还有很多的这个惠农政策还不是很了解。常青树说，王老师上午好，我们在徐州啊，每天准时听你们的

0: 正风热线节目，正风热线节目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说这就是商场的责任。虽然我没有去过现场，但是我认为商场在这块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安全无小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静，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明天见。
1: 你看像什么呀？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2: 名额不足。
3: 我怎么在这儿啊？
4: 共振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5: 抽烟吗？
6: 让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你有什么遗愿吗？
7: 喂，你说我要死了，哈哈
8: 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9: 这是你的表演呢？
10: 这节目比我还好。
11: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啊？
12: 你这病再治就两年。
13: 你说什么呢？道歉，道歉。
14: 杜京，我们家三代单传。
15: 老李，看看能不能帮他一把，他这几年不容易。
16: 此刻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呀？
17: 我想出去浪一浪。
18: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5: 出发！
19: 咱们活一天就尽力乐呵一天。
20: 当想死的人撞上拼命活的人，笑着落泪，哭着释怀。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死队以一间病房为容器，装下了一群有病的人，更装下了当代人最需要的治愈力量。他不谈沉重生死，只想一个个滚烫的选择，选择善良，选择热爱，选择直面，选择自愈，成为这个五月档最懂成年人的温情丽人。时间敢死队曾入围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并斩获媒体场刊评分第一。影片的故事始于一场绝望和希望的相遇。蒋龙饰演的张小兵人生跌至谷底，亲人离世，身负巨债，创业失败，万念俱灰之下，他选择了自杀，却意外获救，被迫以护工的身份进入医院10号癌症病房，负责给绝症患者做心理干预。他本是带着绝望而来，却遇见了一群生命进入倒计时却偏要热烈绽放的人。改微信群名，拍纪录片追梦，把救援车改成心愿旅行团，在有限的时间里放肆笑，勇敢闯，用力爱。他们是别人眼中有病的人，却用最炽热的生命力活成了最清醒的勇者。看完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生死一题，而是每一个不妥协的选择。苦孩子小兵历经苦难，却始终选择善良。被父母遗弃的小小兵，在众人的守护下被温柔托举。执着追梦的贾导与真爱互为底气，坚守热爱。就连早已离世的二姨，也用一生养大小兵。他们每个人都被命运刁难，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忱，用一个个微小却坚定的选择，把生活活得有滋有味。影片导演陈思诚是中国首位百亿票房导演，擅长商业类型片，被大家熟知的电影像《唐人街探案》系列。不少人说啊，看完这部电影觉得特别不像陈思诚的电影。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没办法定义到底哪个样子才更像陈思诚。创作是一件特别赤裸的事情，导演内心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观众。陈思诚认为其他电影和时间敢死队都有自己的一面，没有办法剥离开，只是这一面可能以前没有机会更多地展现给观众。
21: 这个故事的缘起是18年在宝强公司的一次饭局上，一直到去年3月份我最后闭关写最后一稿剧本之前，我都是决定只做监制的。把这个剧本最后写完以后，我会发现我有点难以割舍，我发现除了我好像没有谁可能更懂如何把这个文本呈现出它最后的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忽然发现生死这个东西虽然我用了相对轻盈的笔触把它体现出来了，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沉重的课题。

0: 我也不愿意去没事就触及这个课题，我甚至希望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触及这个课题。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去管它的大小，我也不要把自己非得束之于一个什么商业片导演，不商业片的导演，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抛下了。我说我也把它拍了，我就跟制片人说，我说发现还是我应该最能把它拍好，所以其实确实拍得很顺利。我希望这部电影能给予当下的观众除了快乐感动，最重要的是能给予大家一些力量。
1: 对于主演蒋龙和张弛，陈思诚说，两位演员就是自己心里想象的角色，因为看过蒋龙和张弛在舞台上的喜剧表演，他们就像导演想象中的小兵和强生，也希望通过角色让他们身上独特的光芒被看到。演员蒋龙：
2: 非常感谢思诚导演，他在我们喜剧大赛之后愿意接触我们，认识我们，了解我们，不光是我们台上的表现，后来更多的是了解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就更熟了吧。所以他在找我们演这个戏，因为说生活中跟这个角色很多相像的地方，前期就会他做剧本的时候就会带入我们的形象去做这个人物和剧本，所以这个人物跟我们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演起来就会更自如和行云流水吧。这是谢谢思诚导演的剧本层面给我们的一些空间。另外就是也非常感谢他，像他说给我们新人喜剧演员大荧幕的机会，真的感动都不可言说吧。因为他当时我说我也在好奇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喜剧，他觉得喜剧是刚需，快乐是大家的刚需，一直需要，但是现在喜剧电影其实越来越少了，包括大家喜欢的也越来越少了。他喜欢我们的创作力，还有那个热情，对这个喜剧，对艺术，对世界有话说这个劲儿。我是跟张弛很幸运能够赶上这个戏，那如果我们如果真的是被更多人接受喜欢这个戏，我觉得未来才有更多可能，我们的好朋友们同样优秀，是比我们优秀很多的年轻的喜剧演员们有更多在大荧幕上机会，给这个喜剧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血液。所以希望这一次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和结果，我们的未来才有更多的可能成为一个系统，一个厂牌，给大家持续的带来更多的喜剧作品，给大家持续带来欢笑。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大师课，难得能够跟这些老戏骨们同台，不叫竞技吧，去学习如何去生活，才发现每个老师都那么的注重生活。因为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嘛，你生活里没有的话，你很难编出来的是假的，是没根的。这个都是我觉得最高境界，都值得我去膜拜的和学习的。
1: 饰演十号病房护士谢谢的杨超越也是我们江苏观众的老朋友了，他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这次由杨超越主演的《时间敢死队》作为五一档最受瞩目的治愈喜剧，谢谢这个角色让他似乎在平行世界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杨超越：
3: 我觉得谢谢他其实是表面上是一个医护人员，是一个治愈别人的人，但他其实还有一个隐藏角色，就是他也是一个被大家所治愈的一个病人，他有他的就是厌食症，所以他也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被大家治愈。我觉得是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从治愈者到被治愈者，然后以及一些情绪上的转变。我觉得后期他的那个欢脱，大家一起喝酒啊，吃东西啊什么的，找到了一个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个自己的感觉。对，
1: 影片以十号病房为舞台，以一群病友为主角，用轻盈温暖的表达探讨着生死这一厚重命题。而齐溪与王子川饰演的心怀奥斯卡梦的抗癌夫妇真爱和贾岛，也凭借互相守护的爱情和对电影梦想的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齐溪直言自己心疼真爱也敬佩真爱，而拍摄《时间敢死队》的过程更让他对生活和生命有了全新的体悟。
3: 因为留下来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很难受的。其实很多优秀的经典的电影作品里面如果有类似像这样的探讨，有一些相爱的人其实大家都说爱那个人愿意那个人先走，因为留下来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很难受的。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是一个参与者，他其实是伤痛和难受的一个体验，它是一个展现，它是那个另外的一面。有人离开了，他留下了，但是谁说留下的人不难受不伤心？可能留下的人那种伤心他是会一直蔓延在他生命当中往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我特别特别的心疼他。
1: 这群向死而生的人莫名治愈了荧幕前或多或少

0: 每个角色都带着烟火气，真实的像我们身边的某个人。观影现场，不少影迷朋友说，电影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死亡教育课，让我们不再恐惧死亡。还有的观众在看后联想到了自己的故事。
1: 第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对我感触很大，因为在几年前我也生了一场大病，我们在病房里面也是建了一个群，然后也是陆陆续续的人走掉了，我们也会出一点小红包给他的家庭的孩子。看到最后的时候，我还是挺难过的，眼水也掉，但是我还活着啊！就是电影里面有这句话，我特别记忆犹新，活着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感觉是这部电影给我感触什么，就是有生就有死，进行了一个死亡的教育，就死不怕，只要活好每一天。此时此刻我们要爱自己，特别感动也特别激动，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亲临现场去感受爱，所以从现在开始和大家一起好好爱自己。
0: 影片里藏着最戳心的人生答案，人选择不了活多久，只能选择怎么活着。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的呐喊，更是对每个普通人的鼓励。还有那些电影人的自我调侃，既幽默又真诚。不是所有电影都需要大投资，我们家贾导就是下一个李安。在这里我们永远活着，因为电影里的我们是不朽的。时间敢死队所谓敢死，从不是不怕死，而是敢活、敢爱、敢选择、敢自愈。这群身处生命尽头的人，用一个个选择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治愈也没有唯一方式。真正的强大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真正的自愈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后，依然选择向阳而生。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你知道吗？全球5家脑机接口企业就有1家

0: 如果说最后通过这个鉴定，证实了，因为这个急救中心的这个第一趟他没有去看，直接导致了这个当事人错过了唯一的救治机会，那么这个涉事医护人员是会涉嫌医疗事故罪的。嗯，这个能鉴定出来吗？像这样的，
1: 这个主要是要经过一个医疗的医疗卫生机构的这样一个鉴定，但是从这个案件上来讲，
0: 可能也比较难，因为他后续的这个我看这个官方的这个调查，有这个家属放弃治疗或者不愿意治疗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可能也比较难。就是后期比较难以鉴定，这个基础就没有，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涉罪，不是吗？结论出不来，对吧？对，但是这个鉴定我相信，就如果说是公安机关介入的话，那他肯定会通过这个公安机关的鉴定，那这个鉴定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也不用。
1: 就是不会说完全没有可能。嗯，您的意思是如果走这个就是行政卫生机构这样的，比如说医疗事故的鉴定，可能难以鉴定，但是如果从公安的那个角度，法医那块的这种鉴定是可以的。哦，尸检啊等等是可以判断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医疗事故罪是怎么量刑啊？
0: 医疗事故罪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那么如果说构成的话是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一个党吗？
1: 对，嗯，
0: 最高就3年。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事儿涉罪可能性大不大？目前来看，
1: 目前来看的话，想可能涉罪可能性不是太大。喝农药我们知道其实是很难抢救过来的，它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死亡。所以说这个中间的这个两个小时，是不是一定确定就是这个当事人导致他错过的唯一这样一个救治机会，就是导致当事人死亡的这个最
2: 根本的原因，这个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刑事构不上，我们假设，或者说刑事构不上，咱都来谈一谈，因为什么？根据医师法的规定，需要对急救的这种患者啊，医生呢必须要采取一个非常紧急的措施来进行会诊啊、诊治。你不可以拒绝治疗，对不对？这个在门口看一眼，好说没救了就走了啊，这显然是不对，违反规定。而且他提到什么呢？说通报里提到啊，说这个医生呢是怎么说？
0: 救护能力有限，于是呢自行离开，这个也是违法的吧？像这样，你不管怎么样都违法吧？这事儿。对，其实不管是医师法，包括卫计委，我们有关于这个医疗急救的叫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了，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的人员出这个到现场以后是不能够拒绝急救处置，也不能够因为说指挥叫做原因去拒绝推诿或者延误这样一个院前医疗急救的服务。所以说，这急救人员
1: 以所谓的能力有限也好，那这个或者没检查也好，都是违法的。你不能在门口看一眼，就宣布死亡，连最基本的这种检查、生命体征的检查都没有做，都没有做就判断已经死了，非常不负责任，显然是违法。那这个是怎么处罚？在行政方面，
0: 行政方面的话，比如说对于医师法的规定来讲的话，对医护人员，那么医师对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是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那么情节严重的是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执业活动，直到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这是对于医护人员行政责任上，还有对于这样一个机构，它也是有处罚的，那么也是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卫生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那么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人员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警告
1: 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开除等等处分。
2: 这个是分别对医护人员和医院，对吧？医疗卫生机构对医院的一个行政处罚，对两者啊。这种行政处罚和前面假设通过这个鉴定也好，警方的介入也好，最后查出来是医疗事故罪，刑事问题，冲突吗？就是刑事和行政处罚冲突吗？
1: 它行政处罚其实还是不冲突的，因为行政处罚我们看到了，就是对他的职业活动进行的处理。
2: 那么我们讲构成犯罪，它是一个这个刑事层面上的处罚，那还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不管涉不涉罪，这个都会有行政处罚，涉罪也同样会有刑事归刑事，行政归行政，对吧？
1: 对，
2: 同样啊。好，来看一看啊，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从医学的职业上来看，我们有一定过错啊，一定的瑕疵，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是100%责任。然后呢，这个医院的一个负责人说的，说 承认急救流程呢，他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但是呢，就这些和患者死亡没有直接关系，就我们也没有耽误多长时间呐，也就40-50分钟，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有影响。 第一次去

0: 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不可能救回来。哎，这种说法似乎感觉不太负责任啊，就是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好，负责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看这个有关方面的一个通报，似乎感觉是避重就轻，没有很正面的回应大家关切，是吧？只是说哈，我这个救护能力有限，所以自行离开，还没有提到是不是就是没有经过检查就确认已经死亡了等等，大家关心的都没有提，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些从目前来看的话，您怎么评价？
1: 就是无论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好，部门规章也好，已经明确了你急救人员到了现场以后应该做什么，那么他没有做，那就存在过错，甚至肯定是一个失职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怎么样，行政的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在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其实我因为我们民法典也是明确规定的，如果说患者在这样一个诊疗活动中受到了损害的，并且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目前无论是医疗机构的他的发言也好，包括医护人员的发言也好，能够证明他们是绝对是有过错的，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是，这是毫无疑问。首先在行政处罚的这个程度里头，无论是对当事的医护人员还是对医院，能达到最严的那个档吗？以您的分析来看，
1: 我认为就是从医护人员角度来讲应当是最高的档。为什么呢？因为完全没有行为嘛，没有整治的行为嘛，
0: 是已经到了最严的一个程度。因为你连什么都没有做，显然的不作为啊，没有抢救，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职业操守。
1: 对，
0: 好，这是一块。民事方面您提了这个赔偿的主体是医院，因为这个医护人员他是职务行为，那医院这个赔偿我们来算算是怎么来计算这个赔偿的数额，像这样的就这种延误啊，就这种损失啊，怎么来量化呀？
1: 这个量化的损失我们主要看，比如说他当时因为我们知道中毒的要洗胃对吧，排毒，那么如果错过了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么导致病情加重，那么这种失职的话他是要承担的比例，是因为是有过错的，这个叫有过错的责任承担。如果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农药中毒，那么这种通常的比例也不会超过50%。如果说死亡的主因是延误治疗，那当然他就应该全部承担责任。
0: 嗯，那这个死亡的主因到底是什么？是农药承担50%，是延误治疗100%，对吧？这个的结论是哪里来下？是通过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还是说通过警方那块的所谓的尸检来确定这样一个原因？
1: 这个两方面其实都可以。一个在警方的话，因为他通过尸检就能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了。那么如果说警方这边最后认为是不构成犯罪，他也没有经过鉴定，那么我们通过民事诉讼，在民事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来确定医院方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0: 那像这样的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像这样的事儿，
1: 如果确实是医院人员导致死亡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是可以争取的。但如果说只是因为他的过错行为导致的话，这个方面可能就比较难了。
0: 什么叫只是他的过错行为？只是这个
1: 老人喝农药的过错行为？
0: 对，
1: 就是主因是农药，他只是这个在当中可能比如说存在不及时抢救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这个可能在精神抚慰金方面就比较难了。因为他的死因不是因为医院造成的了。
0: 但是如果死因是医院造成的，那好，这个是完全可以，但是多少由法官自由来裁量，是吧？
1: 是的，
0: 最多江苏省是50,000啊。好，这个赔偿完了以后啊，医院可以向这两个医护人员，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追偿吧，是可以的吗？因为有重大
1: 的
0: 过错 是吧？这个叫
1: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
0: 那追的比例呢？全追啊？
1: 追的比例一般来讲就是单位向这个自己的这个员工去追这个比例的话，一般是也是根据过错大小。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一般都是20%左右啊，不会很高
0: 啊，就追20%左右，80%是
1: 单
0: 位承担啊，
1: 对对对，
0: 20%是员工承担啊，
1: 对，
0: 司法实践啊。
1: 嗯，
0: 好，这是关于这一块，我们再来看一看。患者家属呢送医以后是吧，后来发现还有呼吸嘛，送医以后最后呢5天以后要求放弃治疗，这个是我们看了以后很心痛的啊。后来呢和这个县人民医院签订了知情同意书以后呢自行出院，患者出院以后大概30分钟去世了啊。就家属这个放弃治疗啊，我们真的是很难接受哈。那这个要不要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可以放弃吗？说还有呼吸行不行？这个其他的责任要不要担？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啊，马律师。
1: 行。

0: 在这个角度的话，家属放弃治疗是基于他在医院的告知以后，他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不是为了故意去追求的死亡结果，所以实际上在刑事上他是不构成犯罪的。嗯，
1: 什么仪器啊等等啊都不会有，
2: 对，都不构成，对的。
0: 哦，民事方面行政方面也不会有，都没有，
1: 对，是的，是的。嗯，
0: 来，所以您也来谈一谈，
1: 就是这个案件的反思啊，震惊了所有人，反映出哪些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医疗救护问题。
0: 这个能力方面就是反映出这个医疗救护人员他的这个医德方面他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单位应该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平常的学习和教育，因为他有可能会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家属啊，平常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即使这个医护人员说我能力有限， 不行，那也不能让他们离开，还是要进行这个一个急救的服务，没有检查就做出了判断，我们还是不能轻信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网传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官方的报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去传播这些信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要还原事实，不能够去编造或谎造或夸大。嗯， 最后您是给所有的一些网民的一些提示，
3: 对吧，这个还是要注意，否则有一些比如说造谣啊传谣的问题可能会面临轻的治安处罚，严重的还有刑事问题，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也就是说，急护人员必须是要全力以赴，是不是？这是职业的底线，更是对生命的负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高爽说法正在直播，
0: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9168，1385916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9167568，1385916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7568，1385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568，13856-17568，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 通俗明理，说理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上海呢，
0: 一位78岁的强老伯啊， 有房子，有儿子，还有存款， 却呢有家不回啊， 在家超市后门啊住了10年啊。 后来呢一个女儿从天而降， 当然这个女儿是打引号的啊， 不是真的女儿， 是所谓的儿子说的保姆。 在得到精心照顾以后的强老伯呢，执意要把房子啊过户给这个所谓的女儿啊，却遭到亲生儿子的强烈的反对，因此双方呢是对簿公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上海杨浦区大润发超市后门有一
4: 栋
0: 了，是吧？如果需要还要继续议定监护和这个签署遗赠抚养协议，这是两个概念啊，议定监护和签署遗赠

0: 赠抚养协议，您分别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两个
1: 例行监护是指是我们民法典上规定的，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自己这个能力完全的情况下，他预先设定好，就是一旦自己失能的时候，由谁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议定监护，就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今后要对自己监护的人是谁。被议定监护的这个受托人啊，不一定要是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是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强老伯认为，哎，这个所谓的干女儿更让他相信这是可以的。
0: 那遗赠抚养协议呢？
1: 那遗赠抚养协议是指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一个协议的约定，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的干女儿养他老，把他晚年以后养老送终，那么干女儿就能获得这个老人留下的遗产。那前提是要老人自己的遗产，他不能够自己写个协议把这个儿子的房子也约定进去，这个是无效约定，
0: 对，
1: 没用的，
0: 给不了。所以就算老人没有房子，房子归儿子，老人也可以比如说把他的退休金啊，银行卡的存款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财产给这个所谓干女儿黄兰霞，所谓签一个监护
1: 议定监护以及遗赠抚养
0: 遗赠抚养协议也行。因为议定监护它不一定要以财产为前提，而遗赠抚养协议是需要以财产为前提的，是吧？ 是这两个区别哈。哦，现在是这样，你看儿子呢说什么，说我阻拦啊，不是说不孝，也不是贪财，我是怕我妈的财产被骗。所以他建议呢说，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那父亲呢可以和黄兰霞重新签订一个议定监护协议，那这样呢既能尊重父亲自己选择监护人的意愿，也可以避免财产呢旁落的风险。但是呢这个老伯啊不同意，不接受。那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您提醒一下。
1: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老伯不接受，他也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儿子对于房产的处分的。所以说其实对于老人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是有人给他解释清楚，然后呢还是继续把议定监护遗赠抚养协议做好，以达到他想要的，就老了有人照顾并且有精神上的这样一个陪伴，这个是可以的。
0: 但是啊，就是他儿子担心，总是担心这个老爸被所谓的保姆给骗，是吧？他的担心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那如果说这个议定协议也好，是吧，遗赠抚养协议也好，签了以后有什么样的风险没有？万一对方这干女儿变卦了，不履行了，有没有一些手段保住财产呢？有没有一些说法保障？
1: 会有的，因为其实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制度，同时也规定了对于监护人他是有职责的要求的，就是说监护人有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我们都会在议定监护协议当中再确定一个监察人，就有一个人来监督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受托人他能不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做好，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个监察人是可以去帮助这个提起相应的诉讼来剥夺议定监护人的资格的，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对于遗赠抚养协议也同样可以，就是儿子因为他是法定的继承人嘛，增加对这个父亲的探望，也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可以的。
0: 他如果真的签了一个议定抚养协议或遗赠这样的抚养协议啊，议定监护的一个协议，这个会影响儿子将来继承老伯的一些遗产，会影响吗？会影响。
1: 如果老伯在遗赠抚养协议里已经明确了他的全部财产都是归这个干女儿，那么儿子自然是继承不到的。说没有写清楚，就是他不在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涉及的财产范围以外的其他财产，那儿子就是法定继承人，他是第一顺序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马红军律师。好，马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2:00。
4: 打开一个新世界。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哈。我们今天将会邀请两位啊，这个应该说是医疗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5月12号我们知道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另外我们还会邀请的专家是营养方面的哈。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天名医坐堂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丁荣主管营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营养赋能每一天。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并且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留言和我互动。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然后在首页中间一些的

一般来说，我们的结肠造口呢，就是更换的频率呢，一般是在5天左右，就是大便成型之后，它基本上在5天啊，甚至到7天。那么如果是小肠的造口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多数人的更换时间是在3到5天左右，但是具体每个人的状况，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啊，排泄量在多少，然后它的排泄物是成。

0: 那么尤其是去淋巴的病人啊，特别要重视这个问题。那我们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我们能使用到那种粘胶去除剂啊，现在是市面上是有一种粘胶除除剂的，我们可以选用啊。如果说粘的布比较紧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强拉它啊，那就是轻接触。那么我们要细观察，接触之后我们要观察，一方面是底盘背面的胶有没有排泄物的污染。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观察我们照手周围的皮肤是不是和对侧的健康皮肤的颜色是一致的。我们在讲，如果你护理好的话，它两侧的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色泽的变化，比如说发红发黑啊，甚至有一些破溃一些状况，那其实是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损伤了。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到底是我们的这个更换的频率不对呢，
1: 还是我们选用的这个造产品啊不适合啊，我们要分析原因。如果说损伤比较大，那经常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那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专业的照顾门诊来。谢谢。好的，我想可能咱们医院的像您啊，这个专业的护理人员，就是不叫护理人员，就是护士啊，就是可能在相应的一些病患，可能比如说做完手术 回到家出院的时候，可能也会跟病患以及他们的家属做一些详细的交代哈。那么张主任还想向您请教，就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大便的这种性状哈。那么我想这可能一方面跟身体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跟饮食也会有关系？所以做了这个造口的这个手术的病人啊，他们在饮食上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他们得注意的，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
0: 比较通用的一些大的原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的，主持人。像我就是我们照顾的那个术后呢，就是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的。那么在术后的早期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易消化的。然后因为术后的身体呢需要尽快的一些恢复，所以我们还需要进食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比如说蒸鸡蛋，比如说新鲜的鱼虾。
1: 瘦肉，
0: 我们建议呢是以炖啊炖汤啊，然后那个煮啊，或者是蒸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烹调。那个避免这种像油炸呀，或者是放了很多的调味料的这种辛辣刺激的这种调料都要避免。还有一些产气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它容易造成一些腹胀不适，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洋葱啊。 或者呢，有的人会喝那种碳酸饮料，本身饮料里面就含一些气体。那么这个在术后早期都是要避免的。那么等到身体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渐尝试一些正常的一些食物，但是呢，也是要慢慢试来找一些规律，因为会有一些个体差异。比如说要注意观察，比如说要吃了某些食物之后，大便呢特别的干燥啊，然后排便不畅，比如说大量一些玉米啊，还有粗纤维的像一些 芹菜啊、豆芽啊这些，如果你吃的量比较多，然后又没有细细的那个咀嚼，把它咀嚼碎了之后，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腹痛啊、排便不畅这种情况，那其实一定要注意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照顾病人呢，就是一定要多喝一些汤水啊。那么我们建议每天的这种饮水量呢，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那保持大便的柔软，
1: 防止这种
0: 便秘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小肠造口，就是一般来讲是在患者的右下腹，就是小肠造口呢，它的大便是始终是不能成型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大肠的一个吸收水分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这种排泄物始终是比较就是含水量比较大的。那这种患者呢也是要特别的当心的，就是他喝的 我们建议呢，像这种患者呢，就喝一些菜汤，吃菜汤这些。像荤汤呢，我们并不是太建议的，因为好多老百姓都觉得术后要吃一些，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鱼汤啊，这种排骨汤啊。那其实我们的蛋白质呢，它不容易水。那么脂肪它是容易水的，比如说这个汤水里面可能含有大量一些脂肪。如果你喝了这些汤，荤汤之后呢，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腹泻。这种状况。
1: 嗯，
0: 那么带来又带来前面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就会造成一些渗漏啊，一些等等的，
1: 嗯，
0: 这些状况啊，
1: 嗯，
0: 严重的生产会出现一些死定时紊乱，比如说我就吃不下去，我浑身乏力啊，这种就是要紧急到医院就医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是还是要。非常要注意的。
1: 您讲的这个关于饮食的这一块，我相信我们听的还是非常好理解的，就是很通俗，大家都能够听明白哈。那张主任再向您请教一下，因为您看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关于灶口的这个护理的这个问题，以及可能在做了这个灶口之后，他的这个排就是患者的这个排便的一些情况啊，可能我们大家听了，包括我在这听了之后，就会有一个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做了灶口的手术之后啊，这个患者他的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他日常的这种饮食起居呀，甚至于他这个走出家门与人交往啊等等，他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做了灶口之后呢，只要能够学会自我护理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日常的生活是可以恢复到跟大多数人差不多的这种程度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担心做了灶口之后不方便洗澡，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只要患者的伤口愈合好了，
1: 嗯，
0: 本身灶口本身是不影响我们的洗澡的，
1: 哦，
0: 但是呢，我们注意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和方法，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避开大量排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淋浴，
1: 嗯嗯，
0: 我们呢不建议患者盆浴。因为盆浴的时候它可能会污染，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这种大便一直是比较稀薄的这种回肠灶口的患者呢，
1: 嗯，
0: 我们建议他呢就直接佩戴灶口袋来进行洗澡，
1: 嗯嗯，
0: 啊，佩戴之后然后洗完澡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灶口袋啊灶口袋呢更换一个新的灶口袋，
1: 嗯
0: 啊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结肠灶口的患者呢，大便是成型的，
1: 嗯，
0: 那么你就避开大量排便时间，
1: 嗯，
0: 你就直接淋浴啊，或者坐在椅子上面来洗，
1: 嗯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然后洗完澡之后呢，就直接把皮肤吸干，
1: 嗯，
0: 然后呢更换一个新的灶口袋，
1: 嗯
0: 啊，这样也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日常活动里面那个还有这种像运动啊，
1: 嗯，
0: 我们讲一般的像这种散步啊，
1: 嗯
0: 啊，做做瑜伽呀，打打太极拳啊，这种不是剧烈运动的，
1: 嗯，
0: 我们都是提倡的，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肿瘤康复都要求一个是饮食啊，营养，还有一个是运动，
1: 嗯，
0: 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康复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患者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运动，
1: 嗯
0: 啊，包括游泳啊，
1: 嗯，
0: 那我们去游泳的时候呢也是首先你要备齐一套所有的物品啊，
1: 嗯，
0: 那么在游泳之前呢就是也是啊避开大量排便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更换一个新的灶口袋，
1: 嗯，
0: 然后游泳之后啊，然后呢就是即使再换一个新的灶口袋，
1: 嗯，
0: 因为它在水里面泡的时间更长久之后呢，还是需要一个更换一个更稳妥的一个新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呢，社交这块呢，其实只要你准备充分，
1: 嗯，
0: 我们灶口袋呢，它现在的就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它是比较隐蔽的，
1: 嗯。
0: 像如果是夏天呢，你反正穿一点宽松一点的衣服，
1: 嗯，
0: 它是能遮住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有些特别的想法，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完全就是不透明的这种灶口袋，
1: 嗯
0: 啊，这种呢就是旁人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你需要及时排放到直接到卫生间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和朋友的聚会和家人的聚会，包括一些只要不是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工作，
1: 嗯，
0: 它都是不受影响的，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其实很多的灶口患者都可以正常上班，
1: 嗯，
0: 也可以外出旅行，
1: 嗯，
0: 甚至到国外去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嗯，张主任，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您特别的贴心，
0: 嗯，
1: 为什么呢？我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发现，
0: 嗯，
1: 您讲的几个场景一定是，灶口患者啊，做了灶口的这个灶口之后的这个患者啊，他们可能是最为头疼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您说的洗澡、运动啊，还有这个社交，
0: 嗯嗯，
1: 肯定是他们可能最，我想象一下，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些场景了。
0: 嗯，
1: 您把这些都说了，我想到其他的场景，那可能就更不是问题了啊。那张主任，我想问您一下，您刚才您还举到例子说，包括游泳啊，这包括这个外出的旅行、社交，那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些是您，比如说是您做这项工作，你觉得比较理想的状况下可以达到的，还是说您接触了一些患者，跟他们的交流，发现他们能够达到的现实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您给我们简单的举一些例子，可以吗？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我做这个专科工作，一个这种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就是增加我们。

0: 和腹部的肌肉，来避免这种造口膨胀啊、造口脱垂的一些发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如果是喜欢慢跑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还是需要最好的早期还是要做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些咨询。
1: 嗯，
0: 啊，比如说不能跑得太快。
1: 嗯，
0: 然后呢，步伐要那个小一点。
1: 嗯，
0: 啊，是这样子。
1: 然后做好保护。
0: 然后呢，跑步之前呢。对，
1: 绑好腹带，
0: 这个造口带。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
1: 好，张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有一位听众，他说是女性，54岁，她晚上睡觉总怕这个袋子会破，就是有一种焦虑啊，就是怕弄脏了床单，弄得天天都睡不好，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其实它的造口的容量需要在一定程度之内，就是要把它排放掉。
1: 嗯，
0: 但确实我们一些患者，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一些小肠造口的患者，他的排量相对来讲会比结肠造口要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咨询你的造口治疗师，是不是可以选择这种专门的这种回肠的这种造口袋？
1: 嗯，
0: 它的容量会大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些液体比较多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下面接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引流袋，把水分引出去。
1: 啊、
0: 这样呢就是会避免这种情况。哎、
1: 就是
0: 可以。
1: 嗯，就是
0: 保证一个夜间睡眠时间。
1: 对、我们这位听众，您的是什么情况？然后你担心的具体的点是什么？刚才其实张主任，我觉得您给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你是哪种情况，你对应的这个去找解决的办法。那张主任，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特别想邀请您我不知道您做这项工作肯定时间也很长了哈。如果让您最后对这个造口患者说一句这种祝福的或者说提醒的这种话，或者是对他们的家属，或者说对我们这个大众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0: 我想说、我们的肠道口呢，它不是一个缺陷，而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2: 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它就可能出现比如说像消化不良啊，像腹胀这些问题了。而且呢，他们这个里面它含的膳食纤维啊，虽然说一定量的膳食纤维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入过多的话，它就会影响铁啊，影响钙的吸收。那么我们每天吃多少呢？我们每天所进食的这个所有的谷物当中，有一半来源于全谷物和粗杂粮就可以了。所以呢，除了像比如说我们讲的燕麦啊、荞麦啊、糙米啊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杂豆。什么叫杂豆？比如说像红豆啊、绿豆啊、鹰嘴豆啊，比如说我们煮饭的时候放点杂豆。包括像薯类啊、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都是可以算在这个里边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全谷物和粗杂粮跟细粮一起搭配着，经常换着吃一吃就很好了。
1: 就一半一半。
2: 对，是的。
1: 好，这个很重要。然后您还提到了，比如说早上我们可以吃一些蔬菜嘛，但是你看，特别是小朋友啊，他可能不太喜欢吃蔬菜。那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你常常发现蔬菜和水果是放在一篮里头的果蔬，那我们能不能用水果来代替蔬菜呢？
2: 这个是不可以的，蔬菜和水果它们所含的这个营养素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蔬菜呢，主要是我们讲的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它含有一些这个植物化学物质，包括一定量的钾呀、钙呀、镁啊这种微量营养素。而且呢，大多数的这个蔬菜它的这个能量是比较低的。那水果相对于蔬菜而言呢，它的糖分和能量密度相对来说都会更高一点。而且它会缺乏一些这个蔬菜里面所含有的这个营养素。那么所以呢，蔬菜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能够保证300克，至少300克的一个摄入量。如果可能的话呢，最好就是能达到500克，也就是一天1斤的这个量。那么如果那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对吧，在食堂就餐的话呢，我们建议每餐大概能保证一个2个蔬菜的这个餐品。就大概能保证这个一天我们所要的这个需求了。对对，然后并且呢，每天这个深色的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啊，比如像现在的菠菜啊、红色的苋菜啊，能够占到每天这个蔬菜的总量的一半以上。对，这个是蔬菜。那么水果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200到350克左右就够了，这大概就是一个半斤的量。这个量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者是一个橙子大小的量。一天一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就水果，我觉得放到现实当中，就水果别过量，蔬菜得吃够。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您刚才咱们还来说说蔬菜，也讲到了，您讲到了这个节食的人群啊。那我想问问您啊，就是你像蔬菜的话，咱们知道这个可能水煮，它会更加的减脂。那是不是这个水煮就一定意味着它比炒的要健康一些呢？
2: 其实并不是这样。

0: 现在其实因为快到夏天了嘛，很
1: 嗯。
0: 多人可能就开始吃水煮菜了，为了帮助控制体重。其实，不是说水煮菜就一定比炒菜更加健康的呢。为什么？首先一个啊，这个脂肪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成分啊，所以水煮菜呢，你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这个比如说植物油当中必需脂肪酸的一个摄入量，另外一方面呢，它会影响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哪些是脂溶性维生素呢？啊，有四个。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这四个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同时呢，脂肪它也有助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所以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的话，它就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啊，另外呢，如果吃水煮菜的话，尤其是很多人煮完之后，他可能汤就倒掉了，就不喝了，对吧？
1: 对。
0: 那里面这个维生素 B1 啊、B2 啊，还有维生素 C 啊，它的这个损失率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炒菜的话，它其实对于食物当中的营养素的损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只要选对烹调用油啊，控制好油温油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烹调方式的。
1: 那就得问问您了，这个油怎么选呢？
0: 植物用油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更换着使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紫苏油呀，胡麻油呀，亚麻籽油啊，玉米油啊，这种植物油，常温下是液态的植物油，我们都可以经常变换着使用，不要只固定用一种植物油。
1: 这也是因
0: 对，
1: 为要营养均衡的原因吗？
0: 是的，是的，
1: 哦，好的，要
0: 对，
1: 换着用，
0: 换着用，是的，
1: 那既然讲到了减肥这个话题，我们就多聊一聊，
0: 好，没问题。
1: 想问问您，丁主任，就是您看这个例假之后，很多人想减肥，那减肥的话，可能大家常常会听到的就是晚上不吃饭，就是
0: 是
1: 不
0: 的，
1: 吃
0: 是
1: 晚饭，很好的效果。那这个方法可行吗？
0: 短期内要不吃晚饭，可能确实体重是会减轻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它这个体重短期的这种减轻，它可能消耗的都是我们体内的一些肌肉和水分。那么如果我们的肌肉大量这个损失掉的话，我们的基础代谢就会降低。基础代谢降低之后会怎么办？它就会更早的出现我们所谓的平台期。而且一旦我们恢复饮食之后，这个体重它又是会涨上去的，
1: 对，
0: 所以它不能长期使用。而且长期用的话呢，那各个营养素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需要，而且这个蛋白质可能也满足不了，那就会出现一个营养不良啊、抵抗力下降啊，它就会影响健康。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因为他长期不吃晚饭之后，他可能突然有一天晚上太饿了，他就容易暴饮暴食，结果你吃进去的能量可能比你正常吃一顿晚饭就更多了。对，而且你如果这个不吃晚餐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讲和不吃早餐一样，它长时间不吃晚餐，它就会增加胆结石的发病风险，而且有可能会导致胃溃疡啊、胃炎等等情况的发生。
1: 会有健康风险。
0: 对，是的，它是会影响健康的。对，所以如果想要控制体重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整体摄入的这个总能量，我们把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尽量规避一些，并且呢要注意，我们要减重啊，其实减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关心体重的这个数字，还要结合体脂去看。对。
1: 那就是还有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也会比较控糖嘛，那么控糖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当然知道奶茶可能就首先别喝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像这个水果，它那个我们光靠这个口感就能感觉到有些水果是更甜的，有
0: 是
1: 些
0: 啊，
1: 水果可能甜度没有那么高，那这个甜度我们到底怎么看？然后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甜水果都不能吃呢？
0: 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啊，它水果的这个含糖量和它甜不甜，它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是火龙果，火龙果我们可能吃着它不算甜，是不
1: 对，
0: 是？但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算低。
1: 哦，
0: 对，那反过来，西瓜我们吃着挺甜的吧，但它西瓜的水分很高，所以它的含糖量它就没有那么高。
1: 哦，
0: 对。所以呢，很多尤其是可能糖尿病的人群啊，我们都知道血糖指数的这个概念，它简称叫做 GI 值。那么我们经常，包括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个包装上面也会标注它是低 GI 的食物。那么低 GI，那么这个 GI 值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考虑到我们整体摄入的这个
1: 总
0: 进食
1: 量，
0: 的这个量。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血糖负荷。血糖负荷我们简称叫做 GL。那么血糖负荷呢，它是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实际摄入食物当中它所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的，所以它能更准确的反映我们摄入的食物对于血糖的一个影响。我再拿这个西瓜的这个例子啊，西瓜的这个 GI 值呢，它是80，80它是属于一个高 GI 的食物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摄入100克的西瓜，一百。

0: 那可西瓜里面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大概是6.几克，那么进行计算之后呢，它的血糖负荷是5.几，那么5点几它就属于一个低血糖负荷的食物，所以我们如果只吃100克的西瓜，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量增加，我吃了400克的西瓜，那400克的西瓜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就有20多克了，那它的这个血糖负荷就变成了21，21它就属于一个高这个
1: 高GL的食物，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了。那像我们如果在超市里面或者在网上买那种有一些包装好的一个食品的话，它有这个标注吗？GL，就是总量。GL一般是不标注的，但是现在很多食物已经会标注GI值了。GI，咱们再看到GI的时候，在乘以一下它的重量，那才是这份食品食物它的一个总量，它的糖分的总量。
0: 它是要用GI值乘以每100克这个食物当中，每100克食物当中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1: 哦，碳水化合物的量，再除以100。哦，
0: 对，是的。
1: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不是马上听一下就能够知道怎么算的，到网上查一下，各位，如果说是非常在意这个糖分摄入的，或者说是糖尿病患者的话，特别可以去查一下哈。
0: 是是，对，我们继续想这个丁主任请教，有一些朋友他不爱吃肉，他不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节食，就是想要减肥节食的原因，他可能就是吃素的。那么这种长期吃素对身体有影响吗？
2: 还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肉是我们饮食里面它优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什么是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结构跟我们人体蛋白质的构成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是很容易被我们人体所消化吸收利用的。那么 动物性食物里边的鱼呀、虾呀、瘦肉啊、鸡蛋、牛奶，以及植物性食物当中的大豆制品，都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对于不爱吃肉的人群来讲呢，这个它容易引起，比如说像蛋白质啊、铁啊、锌啊，还有维生素 B12的这种缺乏。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B12大多来源于动物性食物。所以 这个如果纯吃素的话，它就会容易引起 B12的缺乏。但是所以说，如果只是口味口感上，有的人说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肉的口感，如果只是由于口感上不喜欢吃肉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像鱼虾呀、鸡蛋啊、牛奶啊，还有豆制品来作为这个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但是有的人也有小部分人群，他可能是由于这个信仰的原因，对吧？他坚持吃纯素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多摄入一些豆制品，并且要注意
1: 这个服用可能这个B12呀、维生素D呀，还有铁的这样一些补剂了。就是要注意这自己自身营养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或者用白肉来替代，或者用豆制品来替代，但是用豆制品替代的情况下，你还要去注意，可能还会有缺失，那你就要通过那个补这个片儿那个片儿来补充。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我特别想知道，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啊，丁主任，像您如果点一个外卖的话，
0: 你会注意什么？就是点外卖怎么保证健康？
1: 肯定也会点外卖吧？
0: 对，多少还是会点一些，但是我们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些这个品种。那么怎么样看它是相对健康一点呢？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看它这个菜品的名称啊，比如说它前面是清蒸的呀、白灼的呀、快炒的呀，这种相对来讲它油会稍微少一些。但是反过来， 如果它前面是写，比如说像干煸啊、干锅啊、回锅啊、鱼香啊、油焖啊这种，它相对来讲它的油就会要多一些了。
1: 首先看它的烹饪方式。
0: 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定要保证蔬菜的量，每餐的这个蔬菜尽量占我们这个点的外卖总量的至少要一半。对，如果这个比如说是大家 合起伙来点的外卖的话，如果条件有限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备一些，比如说像生菌果呀、黄瓜呀、甜椒啊，包括像水果萝卜啊，这样可以生吃的一些蔬菜作为补充。
1: 就是一定会保证蔬菜的量。
0: 是的，因为蔬菜它能量比较低嘛，我们可以先吃一些蔬菜来垫垫底。然后碰到如果特别油的菜，比如说像外卖的茄子，它通常这个油量就很多，我们呢也可以接点热水啊，来把这个，对，来涮一涮。是的。
1: 好的，最后想请您来解答一个我要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听说喝粥养胃，但实际上这个好像也不止一次被辟谣了。那我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喝小米粥是不是养胃呢？
2: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首先一个，不管是小米粥还是大米粥，你如果长期喝的话，它这个营养素都是比较单一的，而且小米呢，它虽然它的这个营养素它比这个大米含量确实要这个相对来讲要好一些，但是我们

0: 就更是推荐做成，比如说是小米饭，而不是小米粥。
1: 哦，哦，
0: 对，对，因为你做成小米粥之后，那比如说如果又回到升糖这个问题，它升
1: 嗯，
0: 糖还是会很高的。
1: 哦，小米粥也会升糖高，
0: 对，升小
1: 哦，
0: 米粥也会升糖很高。对，
1: 嗯，
0: 那么如果从养胃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首先一个就不要吃得太咸。
1: 嗯，
0: 啊，比如说各种咸菜啊、酱菜啊、腌制品啊这些。另外呢，就是要注意戒盐限酒，还有就是要注意公筷分餐。为什么呢？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会引发胃部疾病的。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好。
0: 那么如果喜欢喝粥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煮这种原味的杂粮杂豆粥，就我们说的八宝粥啊，对吧？不放糖的这种八宝粥。另外呢，一定要搭配着肉和菜一起去吃。
1: 好，这
0: 对。
1: 样就营养了。
0: 对，这样就营养
1: 嗯，
0: 全面，营养丰富了。
1: 好的，那我们最后还有时间，赶紧来看看听众的提问哈。我们
0: 好
1: 有位
0: 的。
1: 听众问啊，说这个考试大考临近，可能是中考或高考的家长啊，说我到底是应该顺着孩子的口味做点他们爱吃的，那可能就有烤串这样的食物了，让他心情好一些，我还是应该坚持更加健康的餐食来保证营养，有没有那种既能够兼顾到孩子的喜好，又能够让他这个在考试期间肠胃健康的一些营养食谱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兼顾一下的，比如
1: 嗯，
0: 说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原则还是相对要健康一点，并且尽量这个不要吃一些，比如说像孩子没有吃过的一些这
1: 嗯，嗯，
0: 个食物，一定要保证他这个考试期间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安全。
1: 对。
0: 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吃这种他喜欢吃的这样一些食物，我们也可以少量的给他
1: 少
0: 吃一
1: 量，
0: 点，
1: 嗯嗯，
0: 对，保证他这个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
1: 嗯，
0: 这个心理来去参加这种大型的这种考试。
1: 嗯，就是首先这个食物不是特别的少见，或者说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或者说我们能够
0: 是
1: 感
0: 的，
1: 觉它比较有刺激的啊，然后可以少量的让他去做一些尝试哈，
0: 对，但是一定要保证食品安全。
1: 好的，丁主任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请您回答是否合适。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特别要问的是说，手术患者在做完手术之后喝那个叫刺梨汁，能不能喝？然后他还自己备注了，说这个刺梨汁味道特别的酸，说是做过肠道手术的人可以喝吗？其实我有点好奇啊，如果你的口感不好，它非常酸，那你是看中了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喝？他是做完了肠道手术的患者。
0: 这个还是要看一下他具体的手术，包括他一些基础疾病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他如果特别酸，比如说他喝次梨汁是为了补充 VC 的话，那
1: 嗯，
0: 倒是不一定非要建议喝这个了。
1: 嗯，
0: 如果他觉得特别酸，口感也不是非常能接受的情况下
1: 嗯，嗯，
0: 啊，那就不一定非要喝。
1: 就你
0: 具
1: 图
0: 体，
1: 它什么，能不能有替代的，又能接受的，是吧？
0: 对，你如
1: 嗯，
0: 果真的是想补充 VC 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啊，甚
1: 嗯，
0: 至是这种 VC 的这种补剂都是可以补充的，不一定是说非要通过喝次梨汁来补
1: 嗯，嗯，
0: 充的，
1: 是，
0: 对，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主任的做客，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谢谢您，丁主任，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好的，谢谢，谢
1: 嗯，
0: 谢，
1: 好，
0: 好，再
1: 再
0: 见，
1: 见，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当中收听我们的直播以及回听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呢是3月27。好，老规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都迈上了30度。那截止到目前，常州、镇江、泰州都已经官宣入夏了，较常年是提前了10天左右。苏州、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那么今明两天，我们江苏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直冲35度。气候专家说啊，五月中旬出现连续两天大范围高温天气，虽然是比较少见的，但还不属于极端高温。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左右。最低温度江苏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19到33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3度。后天是多云有时阴，21到31度。这夏天来的有点迫不及待啊，一来就给我们送上了高温这样的大礼，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承受啊。一下子35度，这整个身体还没有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还不属于极端高温，但是呢，确实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节奏啊。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农业项目能够传三代啊，依然是屹立不倒，这是什么项目呢？就是土源养殖。很多人对土源可能会比较陌生，土源也叫地鳖虫，它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草药。土源养殖呢，在我们镇江的丹阳黄塘镇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产业，当地很多的闲散劳动力啊都在家里养殖土源。在这个行业里呢，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那就是丹阳新兴土源合作社。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专栏当中，我们将会专访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被誉为土源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土源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长江三鲜之首的石鱼啊，石鱼非常难养，但是呢，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在南通海门区四甲村有一个博物谷啊，这里引进了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菜博士、菌博士，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家，并且呢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等国内数十家大型商超和连锁店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赢在乡村的访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

0: 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被誉为土园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好，刘水欣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土园养殖啊，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不知道，说土园是什么呀？土就是土地的土，园呢就是元旦的园，它呢其实还有个非常土的名字叫地鳖虫啊。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喂，哎，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啊。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

0: 通的那个地上的土都可以养土圆的。
1: 嗯，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听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小虫子钻在一个土里面，在土里面拱来拱去的一堆像甲壳虫一样的这样的虫子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哎呀天哪，有点恶心，特别有种密集恐惧症。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可能没有，你从小就看到
0: 这虫子。没有，因为我们从小就拿在手上玩的，
1: 哦，
0: 从小就认识它是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1: 哦，对啊，
0: 它也有公母之分。
1: 哦，像我们都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而且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妈呀，这是在土里钻来钻去的，天哪，太恶心了。但是一想到它是能够发家致富的宝贝，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啊，去克服这样的心理去来养殖的，啊，那么这个土圆它主要吃什么呢？
0: 它主食是麦麸，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豆粕啊，还有一些茎饲料，也可以搭在一起喂。它还也吃一些那个像青饲料，像青菜啊，萝卜啊之类的东西。
1: 嗯嗯，好，
0: 都可以喂对。
1: 比较好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家里都有的啊，就取材比较容易。
0: 对对对，它也是一种那个杂食性的那个小动物一样的。
1: 嗯，它的养殖周期是多长？
0: 养殖周期一般是，可以说缩短一点是10个月，一般是1年这样。
1: 嗯，那周期很长哎，这个小虫子能够养那么长时间？
0: 它的一生也要蜕好多次皮，它是慢慢慢慢的长大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那养了1年之后，它才能成为一个成品的药材上市销售，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作为药材，它的这个药性一定要强啊。那我们的药材企业对你们的产品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对吧？要说品质好的，怎么判断这个土圆它品质好不好呢？
0: 像我们就是现在也是都是按照中国药典的标准来销售给那个药企的。像一般的是，灰分不能超标，黄曲霉素不能超标，水分不能超标，这些之类。
1: 嗯嗯，那这个就倒逼你们在养殖过程当中要提高你们的养殖技术，啊，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像我们给那个养过，给统一的那个发放就是我们的那个种苗，然后统一的给他们那个采购饲料。统一的那个技术的服务，然后再来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那个养护跟着我们做这些呢，然后就能够保证，它的那个黄曲霉素啊什么，一般都能达到那个要求。
1: 可能很多人对黄曲霉素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科普啊，像花生发霉了啊，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啊，还有什么瓜子儿也是的，带油料作物的这样的一些作物，它霉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啊，吃的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土圆也有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所以我们在饲料这块就要注意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像我们土圆原先不注意这些的时候，啥都给它吃，像什么肉啊、肉渣啊这些东西，还有玉米类的东西都给它吃，因为它这个土圆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啊，它自肚子里也会产生一种油，那个油就是产生的油之后，对我们来保存来说就很。也就是没那么好保存，像那个产生油脂之后稀释了之后它就会发霉，还有那个土圆那个肚子里面啊，它不是也有石嘛，它那个石要是不晒干它也会发霉，要是保存的不好，它总体来说黄曲霉素它会致癌嘛，那我们做到药材里面也对我们老百姓都不好，对吧？
1: 是，
0: 这些东西现在按照那个2025的那个就是2026版的药典来，我们就是很都要把握好这一关，不能把那个黄曲霉素超标的那个药材卖给那个就是药企，
1: 也会检测吧？
0: 会检测。
1: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就要去严格注意了啊。好，那么土圆它一天要喂食几次啊？
0: 它喂食一天只要喂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它土圆它都是晚上出来吃的。他比较喜欢阴暗的地方嘛，因为他像这个白天，一亮亮的时候，你到池子里面去看，他土圆都在底下不出来。
1: 晚上一般几点来喂食呢？

0: 一只要下午喂，下午只喂一次就可以了，它晚上出来吃。所以
1: 哦。
0: 像有些人，他不是白天上班吗？下班回来之后，弄一点料喂一下就可以了。它不
1: 哦，
0: 像别的东西一样会叫，会肚子叫饿了会叫，
1: 对，
0: 它成天都没声音。
1: 对，不吵人还挺好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呢，就是一天就喂一次，也挺省心
0: 对。
1: 的，也不用特地去搞什么料，就家里吃剩的那些什么青菜呀、萝卜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吃
0: 对
1: 啊。
0: 对对，只要那个弄点麦麸，然后弄点青饲料拌上，青饲料，但是青饲料上面不能有农药，倒是真的。
1: 对，这个反过来也是，我们这个选材也是要注意啊。这个
0: 是啊，
1: 青菜什么还不能随便打农药，所以你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叫绿色养殖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重体力活儿，咱们农村的一些老人啊、妇女啊都可以来做这个事儿吧？
0: 它不是。最主要的是体力活，它就在于那个土上面，它不是在养在那个池子里面需要土吗？最主要是上土，往池子里面搬土
1: 就
0: 是
1: 那个是个体力活儿，有点重。
0: 对，对对对，
1: 这么多年来都30多年了，你养土园有没有养够的时候啊？够了，不想干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0: 有啊有啊，因为养土园它这个行情变化也是很大的，它是。它土园这些年来，它最低的价格只有40多块钱一公斤，最高的时候，但是它有140多块钱一公斤。这它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嘛，它的价格还一直是上涨的，不像其他那个药材在掉价。但是我们养这个东西，总不能到那个价格高的时候再来养，肯定也来不及，对吧？我们所以一直是坚持。
1: 坚持就是行情不好
0: 对，
1: 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挺着急的，那个时候就
0: 对，
1: 觉得，哎呀，放弃吧，是吧？
0: 那时候我们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嘛，就缩小，就是把那个规模稍微缩小一点，控制成本。在那个行情启动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价格会有点浮动了，那肯定抓住每一次的那个机会吧。
1: 对，哎，我觉得它好的是什么？就是它变成成品之后，就长大了之后，我们是把它晒干是吧？去销售。
0: 现在就是根据药典的要求，晒干也要晒得很干的那一种，因为它不能水分也不能超，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烘干机烘干的。
1: 烘干就跟那个水稻小麦一样都采取这种
0: 对对
1: 烘干
0: 对，
1: 的
0: 有
1: 方
0: 烘干
1: 式。
0: 房，对对对
1: 烘
0: 对，
1: 干之后，我们要把它储存起来。
0: 对，
1: 那么这个储存的条件也有一定的要求吧？
0: 是原先我们呢都是用那个塑料薄膜包的。但是塑料薄膜包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有那个不好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呢都是放在那个冷库里面的，它就常年保持那个温度。
1: 对呀，我刚才想的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行情有时候卖40块钱一公斤，有时候140啊，它这个波动
0: 对。
1: 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药材好的就是它能够放在冷库里，它冷藏啊，等行情好的时候再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不像一些时令鲜货啊，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啊，或者是保存时间比较短，那可能就赶不上一个行情好的时候了。你这个最长时间能保存多久？
0: 这个土鳖虫，你要是一直恒温的那个温度的话，应该保存个几年都没问题。
1: 哦，那很好，
0: 是的，
1: 好。那么现在咱们合作社的整个养殖规模有多大呢？
0: 我们呢是一个就是合作社，是一个示范点，我们是国家级的示范社吧。但是加上我们底下的养护，养殖面积一起大概有4万多平米吧。
1: 4万多平米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每年面向市场销售的量有多少？
0: 前两年我们大概销售有200多吨这样，
1: 200多吨一年的这样的一个销
0: 多
1: 量，
0: 吨的土壤那个，对对对，
1: 干品，
0: 干品，
1: 那带动多少社员一起来养殖呢？
0: 在我们本地大概有500多户养护在这边养，还有就是在我们周围的呢，像那个常州啊、溧阳啊，那就是金坛那边的，还有那个像那个泰州那边啊，都有我们的养护。
1: 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有的也跟了你很多年了啊，他们的收益情况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这两年就是， 行情稍微比前两年要稍微波动要稍微下降一点，但是今年的价格又上来了一点，总体来说还可以吧。
1: 还可以是个什么概念？
0: 像我们在家里养土园，一般比那个上班啊什么都要好一点，还而且还比较自由。
1: 所以一些留守的妇女老人会选择在家里来养土园，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说这个土园养殖，你们已经是可以说是个祖传的这样的一个养殖项目，连续三代，一代更比一代强做的啊。那么并且到你这一代呢，还更好的就是跟一些大学一起来合作，搞了不少的发明专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呢跟一些那个高校呢合作呢，制定了那个八项那个土园的养殖技术规程，还有那个我们像那个地方的那个镇江地方标准，这样呢老百姓跟着我们的那个养殖操作规程和地方标准来养呢，就是产出来的那个产品质量呢就更加的稳定，然后让我们由于我们的那个品质比较好啊，也就让我们的那个货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样，慢慢的就成为我们行业里面的明星一样，
1: 就做成了标准化品牌化，这个就非常好了。所以你们建立了标准，跟着养的人心里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在放眼全国来说，也不仅仅只有我们江苏有人在养土园啊，其他省也有，安徽啊，还有什么？
0: 对，安徽、河南啊，山东一带啊，
1: 都有人在养，
0: 都有人在养，而且还有一批年轻人出来养土园
1: 啊，年轻人自己创业啊。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一直说是留守的老人啊，小孩在不是小孩，妇女在养，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朋友也选择来了养土园，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它因为一个是中药材嘛，现在的整个市场行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再有呢就是它也不是个特别重的一个体力活时间又比较自由也是不少人喜欢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听了节目说我们也想上啊什么的市面上大家可能会在网上搜相关资料有的吹得天花乱坠的，咱们那个不可信潮种的也特别多，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0: 对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都说要把产业做成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0: 现在就是我们也会朝着那个一二三产融合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然后用我们的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土园里面有一批是那个公土园嘛，公土园它鱼化之后我们就用它来像那个喂鸡喂鱼，然后呢我们还会把一些的土园的来泡酒，把那个还有一种那个我们刚土园不是它蜕皮吗，我们把那个蜕皮之后的土园做成那个就是蜕皮金莲嘛，我们在那个
1: 油炸了吃
0: 对对对，油炸了吃很香，
1: 蜕皮金莲
0: 还放一些孜然粉，这些东西都来就是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养殖的那个附加值嘛。
1: 是的是的。这个好像也有阵风流行吃虫子的特别是像在云南那边我们去玩的时候也会去吃到虫子。所以你这搞这个脆皮金源可能还真的是人家到你们那儿去玩的话是不是也会能尝到哈。
0: 脆皮金源它就是脆过皮之后然后就直接把它就是弄出来的，然后再去掉那个肠子把它弄干净以后然后进行油炸再撒上孜然粉。我们这边来了有些好多那个就是像那个孩子饮血的孩子什么我都会请他们吃这些小土盐。刚开始孩子们也不敢吃，但是吃了之后都说很香很香。
1: 还有孩子到你这儿来做研学是吧，那挺好。
0: 对。
1: 蛮好的，因为这个土盐在当地来说的话也是当地的一个这个比较重头的一个产业让小孩子从小也能够学习了解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
1: 而且土盐还可以做饲料来喂鸡，还可以呢泡酒泡酒跌打损伤的。
0: 对对对，
1: 可能喝了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活血化瘀好，那么你想不想去了解一下海门的这样一个博士谷呢？
2: 这里是海门四甲镇的四甲村，大家看我旁边这些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还有高规格的联动大棚， 就是刚刚出

0: 见成效的科技小院博士谷，稻博士、碳博士、草莓博士、种子博士等最强大脑在这里汇集，为我们四甲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最强劲的科技动力。
1: 虽然不巧，我们采访当天呢，没有见到入驻的各位博士，但他们带给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金博士牵头打造的实验农场，说起博士团队带来的新技术，负责养殖的老汉满脸都是欣喜。
0: 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加上的饲料之后，感觉这些鸡鸭鹅和羊养起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肯定有变化的，品种长得弱和这个长势都不同，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只要三分之一。
0: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金博士实验农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2: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1.2 啊，我们的95.3，那么苏北地区是 FM91.2， 正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啊2点到3点钟，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这里提醒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我们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的话呢，现在开始两种互动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首先第一种，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了。
4: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病理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影像啊，包括一些检查的报告，如果您有疑问想要了解，想要提问，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小助手或者是通过我们名医云诊室视频直播间来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的

0: 见的专家门诊。
1: 我们都说啊，在医院的众多科室里呢，有一个幕后英雄的科室啊。这个科室呢，它不直接和患者面对面开展治疗，但是呢，却手握着决定治疗方向的一个关键钥匙。那这个科室就是病理科。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徐主任呢，深耕病理诊断领域多年，在肿瘤病理诊断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临床经验。那首先我们来和徐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徐主任。
2: 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做客这个名医云诊室，那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病理的这个台前幕后的相关的事情。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够让大家解开对这个病理或者病理诊断的相关的一些困惑。
1: 那徐主任，其实我们很多人一提到病理科，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病理科还是挺神秘的一个科室的，因为不知道这个科室呢它具体的工作职责有哪些。那您可以给我们大家先通俗的来讲一讲啊，病理科在整个的医疗体系当中它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那为什么大家会说病理诊断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呢？
2: 好，从病理这个角度上讲，实际上我们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在学医之前，实际上我们平时到医院有个头疼脑热的，可能去看比如外科比如去看内科，但是很少会想到还有个病理科。那实际上

0: 内容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所以说尤其在肿瘤方面的啊，不管是我们综合性医院还是肿瘤专科医院，尤其是跟肿瘤相关的，那么这个环节往往跟临床医生、病理科医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科室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1: 那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疾病它需要通过病理检查来诊断呢？
0: 那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相关性的，包括我们大家我们现在都会去做一些筛查啊，我们经常到一定情况我们会去做
2: 体检
0: 做个胃镜啊肠镜。大家可能觉得哎我这个无痛胃镜往那一躺，然后一会儿起来了然后就回家了。
1: 嗯，
0: 那实际上好像这个事儿就完了。那实际上可能各位听众可能觉得这事儿你回家了，但实际上从医院角度，尤其从病理科角度上讲，我们才开始忙了。就是说你的一个活检下来，从胃镜我们发现一个，比如一个小息肉，打个比方一个小息肉，把息肉送到病理科来，病理科要通过制片，然后染色，然后由相关的医生出具一个报告。实际上呢这里头有几天时间，然后根据报告我们有时候会讲啊你这个有问题没问题，好的坏的，实际上有很多通俗的讲法了。但是呢最终呢是让患者有这么一个对这个当前情况病情的一个认识，也是通过这么一个结果给患者在后续的治疗上给临床医生啊，给这个内科医生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参考。
1: 对，其实也就是说临床医生他们也是需要看到咱们这个病理科下结论了，然后他才能够去给病人进行一个更好的诊断，
0: 对
1: 吧？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说啊，一般像因为我们是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我们知道就是肿瘤疾病的治疗它是一定离不开病理诊断的。那在肿瘤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病理诊断它具体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呢？其实您可以给我们来举一些这个生活当中实际的例子啊，让大家好明白啊。
0: 好，我来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真的是也是应该是我今年上半年遇到的一个案例了。那么这么一个患者，我记得当时是星期五，他来我们医院来办了住院以后呢，我们临床医生呢跟他讲，这个人呢可能是一个肺癌，马上准备上化疗。然后呢但我们医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就是说任何病人到我们医院来上治疗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病理科的一个会诊，出具一个报告。那么这个人拿的原单位外地一个医院的病理切片到我们来会诊，因为外地区医院给他诊断了一个明确诊断是腺癌。那么临床准备上化疗了，而且临床医生给我打电话也讲说啊，这个人这个星期五下午了，赶快给他上个治疗，不然要耽误时间，要星期一了。那么我们会诊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可能不是癌
2: 啊，
0: 可能是一个炎症。然后我们跟病人有很好的一个沟通，然后我们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患者呢，实际上当时也是犹豫不决。我印象很深，我在下班路上大概6点钟左右，这个病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听我的，他说他先回去抗炎治疗一段时间再说。那么过了一个月，这个人还有他家属到我办公室来了，他说经过一个月治疗以后他的这个肿块没有了，就是说他抗炎治疗效果非常好。那么我们想看，这就是病理的一个价值，尤其在肿瘤医院，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这个会诊的制度，或者病理科没有这么去敷衍，那么这个人上化疗一上又几个疗程下来以后，这个人对身体有伤害，关键这个病人可能还要不停的继续治疗下去。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病人当时那种心情我非常能感受到，那种他当时就是说真的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天一个地的这么一个感觉。
1: 是的，所以从您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病理科真的它是在这个疾病的诊断过程当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从这个治疗的包括方案的制定到后期的治疗或者评估再到随访，其实都是离不开病理科的。那其实除了肿瘤之外呢，我们知道啊，像病理科在其他疾病的诊疗当中可能也是非常作用，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常见的消化系统的疾病，
0: 对，
1: 是不是它这方面病理科在当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比如讲消化系统，实际上大家做筛查做体检，实际上胃肠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项目。包括我们自己 体检。

0: 时候也会去做胃肠镜，那么做胃肠镜必然就会面临着，就是说胃肠镜下到底看到了什么？
1: 嗯，
0: 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息肉，还是看到了一个充血红肿，还是看到了一个溃疡？实际上，胃肠镜下底下看到的内容，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内容到底是一个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可能有经验的内镜师医生啊。他会提示，哦，你这可能是什么，可能啊良性的，可能就是一个息肉啊，可能是恶性的。但是这个最终诊断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一开始也讲到的，他会活检一块组织送到病理科。
1: 嗯，
0: 那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也是应该这个人是应该是昨天前天来的。
1: 嗯，
0: 这个人应该是马上将来可能要上治疗的一个病人。他就是也是体检，做了一个应该是肠镜。肠镜下有大量的一个息肉，应该是他加了10块到12块样子，但是其中有11块样子的都是一个好的比如都是一个腺瘤啊、低级别上皮内瘤啊，这些都不重要，这些你活检下来以后回家继续观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其中有一块它在这个腺瘤息肉基础上发生了一个癌变，而且这个累积到这个黏膜下层。那么病理科在这种情况下给他这么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之后，这个患者他下一步要去找外科医生。据我所知他已经找到了相应的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已经安排他下一步要后续可能进一步的手术。这就是病理在胃肠镜中发挥的作用。当然这里头我们告诉他是有癌啊，但实际上当然绝大多数可能都是炎症啊，或者是一个息肉这种情况下
2: 小问题，
0: 小问题，你就可以回去观察，或者你可以适当的注意饮食啊，觉得你自己可能你的饮食控制你的我们有时候讲你辛辣的浓咖啡啊茶这东西你自己控制一下，甚至有时候我还会建议啊，你可以看看到一些消化科去看看，但是呢不重要这点不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去慢慢调理自己，并没有说如果病理科诊断一个癌了。你可能今天我诊断癌，你今天下午你这个患者就要去找外科医生去了，这个就很急的事了。
1: 是的，
0: 而且病人这种你要理解他的心情，他觉得哦，这个好像天塌来了，他要马上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感觉听您说了以后，就感觉病理科呢就像是一个这个健康侦探，他可能是看不到应该说他能够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帮大家做一个提前的排雷，对吧？那当然，我们有听众刚刚在后台也在问啊，说想请问徐主任，像病理诊断，他会不会出错呢？如果说自己拿到的病理报告结果和预期的不一样，或者说咱们在不同的医院做的报告有差异，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病理诊断出错，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应该是存在，但是呢，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1: 低的，
0: 我们来分析它的原因因为我们举个例子，一个，我们讲胃，如果我们还是以胃肠镜来举例，如果胃上或者肠上有这么一个一厘米的一个占位，但是它活检的时候，它就像一个镊子一样，它夹一下，它可能就是一个抽样活检，它可能在一厘米地方呢加一个2毫米的中医下来，但是它活检下来那个组织具不具备有代表性，这是一个临床取样的问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打比方，我们如果颈部有一个淋巴有个肿块2公分，那你要去做，有时候会去做穿刺，那大家知道一根针，它的针芯里头那个厚度，针芯的直径可能只有0.几毫米。那么它穿出来的组织送到病理科以后，我们去做诊断，它能不能有代表这个整个瘤体？所以说这是一个取样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病理科医生实际上呢，我们确实不同的病理科医生包括不同的年资包括不同的医院，我们讲吧，病理有时候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有个自身培训、自我学习、自我像自我去进化的样子。那你就是说你我今天一天我看20个胃镜，但是有些医院他一天能看100个胃镜，
1: 对，
0: 那么这部分他的经验的积累可能就更加丰富，那么他遇到问题或者遇到一些少见问题或者一些良性有疑难的时候，那么他有更丰富的经验去处理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会造成实际上呢会造成确实不同的医院之间在诊断之间会有差异，这个是我们医院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
2: 就是因医院而异的，也
1: 因
2: 人而异的，
1: 因人而异，
0: 对对。

0: 每个人看的，就我刚才跟你讲的，为什么那个诊断腺癌到我们这边会诊了以后，我们告诉他是一个炎症，他回去了。是的，那就是这就是我们江城总医院他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在这里，就是说他把好最后一道关，你在我们医院开刀之前或者上化疗之前，病理科给你把个关，这样子呢，看好这个门，这样子呢，万一就避免了，就是说万一几
1: 下面一些医院如果诊断上有瑕疵，那病理科在这边给你把好的关，不然的话你如果不把这个关，这个病人等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回头来再发现，哦，这个诊断好像有点问题，这个手术不该做。
2: 对，那就是完了。
1: 谢谢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做客了我们节目。那今天有任何关于这个病理科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些这个疾病的报告不太能看得懂，上面有些专业的术语自己弄不清楚，想要来咨询到徐主任的，现在开始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了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
3: 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ive互动专区，在专区里呢进行留言跟帖提出问题就行。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 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中呢，特别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徐主任来聊一聊病理科工作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这个肿瘤病在这个病理诊断方面
0: 或者说呢，在其他的一些疾病诊断方面，病理科它到底是占据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各位啊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有些病理报告，您在家里面看不太懂，有些专业术语不太清楚，都可以发来给徐主任看一下。比如肺上有一个结节，你不管是毛玻璃影还是实性结节，那么它可能提示这个人是一个早期癌变，也可能是一个炎症。当然病理呢，可能 在显微镜下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炎症细胞，有没有看到癌细胞，这个呢实际上呢要在报告中体现出来，而且体现出来内容跟以往呢可能相对来说要更加丰富。那么就是我刚一开始刚当医生的时候，我们看一份病理报告，可能只要诊断它腺癌啊，如果手术标本我们再看它腺癌或者淋巴结好不好就可以了，这种报告也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对于疾病的认识以及 对于一些危险因素的认识以及后续治疗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报告的内容可能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做一个肺癌的一个手术，那么从病理报告上讲，我们要告诉他到底是腺癌还是鳞癌是哪一种类型的，包括它的一个分化程度，因为分化越好，这边患者相对来说愈后更好一点，而分化差那愈后可能会偏差一点。那么在肺癌里头我们还要看它 有没有神经侵犯，有没有淋巴结转移，有没有血管的侵犯，包括它有没有周围胸膜，肺上有一层膜嘛，那个肺膜的一个侵犯，包括气道播散等等。现在内容，现在的病理报告内容跟以往相比，实际上我有时候讲病理科医生确实也越来越辛苦啊，因为它要体现在报告上说要体现的内容越多， 需要告诉临床的信息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子呢，实际上呢，最终呢，还是为临床医生，他决定后续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有更加准确的一个参考，这样子呢，治疗方案也制定的更加准确，也是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体现吧。
1: 没错，那其实
2: 所以就大家要就是给的这个报告，一定是刚刚徐主任讲的这些报告，让。

0: 徐主任来帮大家解读啊。
1: 好，来，徐主任，其实听您说完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病理报告的诊断确实非常的重要。那像我们一般啊，就是一份病理报告从开始这个着手去检查到咱们患者拿到手里面，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想您带我们走进病理科去看一看这些病理切片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制作出来的啊。
2: 好，实际上我们就以一个就像刚才讲的胃肠镜吧，我们讲一个息肉。
1: 好，
2: 我们看看这个息肉，从息肉我们胃镜室把它摘下来到变成报告，我们看这个小肉它走了哪些路。
1: 对，是的。
2: 这个息肉呢，在胃镜室把它摘下来以后呢，它首先第一步啊，要及时放到一个叫福尔马林的一个固定液里头浸泡，这样子呢主要是保证它这个组织的一个完整性啊，不至于，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组织一个肉放到桌子时间长了可能会变质。
1: 嗯，对。
2: 这个呢主要是保证它的一个完整性，这个完整性不光是你看到表面的完整性啊，是我们主要是看到细胞的完整性，包括它后续这个组织如果去再进行相应的检测，这个组织能用，这个组织所以说要这个完整是更加一个全面的完整性。然后送到病理科以后呢，病理科要进行取材啊，把它放到一个机器里进行一个脱水。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脱水的过程啊，就是说把组织里头的一些水分，把它去掉，然后把那个蜡把它浸进去。当然这里头现在也越来越自动化了，里头还有一些酒精的一个梯度的一个浸泡，最后呢变成一个这个组织里头以后就没有水了，是蜡在里头了。然后蜡在里头呢，我们在第二天我们再会把它包埋做成蜡块。蜡块以后呢，再放到一个切片机上，把它切成一张张薄片。这个呢，就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叫白片。这个白片呢，就蜡块切成白片以后呢，能做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做常规染色去做诊断，包括我们切成白片以后还能去做免疫组化，包括还能去做相应的一些比如基因检测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测内容。所以说这个白片实际上呢，实际上非常重要。但是白片啊，大家要注意，不能说长期放，蜡块可以长期放，这个蜡块放个5年10年实际上可以长期保存的，但是白片最好在一个月之内把它用掉。那么这就是大致一个过程。当然最终啊，这个病理报告的一个书写和这个病理的一个诊断实际上也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这个但是时间啊，我这里也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的。我们一般一张从胃镜下来到拿报告2到3天，实际上这里头大量的时间呢，实际上是在绝大多数可能80%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个切片的过程中，真正诊断时间并不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大家可能觉得到我们经常会遇到过外院啊拿着病理切片来到我们院来会诊，我们有时候一般是在2小时之内，有时候快的话十几分钟就能给他出个报告。有时候病人也会问，哎，为什么在自己院头等了3天才出报告，到我们院会诊怎么20分钟就出报告了？实际上主要这个做切片的时间耗费大量的这个人力在里头，这个人在里头从取材到切片到染色到最后诊断，实际上都是病理科这个人工的环节，
3: 过程很重要，
1: 制作的一个过程，
2: 它比较
1: 长，
2: 不像检验科，检验科实际上有时候它那个机械化。自动化实际上
3: 就能把它检验出来了，
2: 很发达了。病理科人工在里头还是蛮多的，所以这个诊断还是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手术标本啊，有时候时间会更长。我来的时候我在想举个什么例子，我就想打比方，一个外科医生，他今天有5台手术，他5台手术必然是一台一台一台开，从早上开到晚上。
1: 是的，
2: 像病理也是的。我今天如果有
3: 3个病例，
2: 五十个胃镜，
1: 五十个，
2: 我可能不会看，我可能2个人看，两人看呢，一人看25个，那也得一个一个看，我不能用50个人同时看50个，没这个，包括手术标本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胃镜标本啊，一般按照国家的要求，就是说小标本胃镜标本一般是3个工作日出报告，但是手术标本，基于它我们刚才讲的，它一方面数量，还有就是说你看的精细程度，你需要展现的内容不一样，可能更加精细化，所以呢一般要求是5个工作日出报告，所以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您看，您就刚刚举了一个小小的一块息肉的例子，没想到它就得要经过这么多复杂的流程，然后切片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最后的这个报告，确实也不能着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病理报告等的过程当中，那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环节是需要家属去来进行配合的？比如说在采集标本的时候，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实际上在病理我们

0: 病理科啊，实际上，绝大多数病理科，实际上真的是关起门来办事儿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病理从我们角度上讲啊，我们觉得呢，应该跟临床跟病人应该有更好的一个互动。
1: 嗯，
0: 当然有时候呢未必能直接面对病人，所以我们在比如我们还是讲这个息肉，或者讲一个手术，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病理科应该现在信息化建设，就是我在做病理诊断的同时，我就能知道这个人胃上到底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长成了一个息肉，还是长了一个充血红肿，还是溃疡。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是没有直接面对病人。那么还有就是包括手术标本，这个病人他今天开了一个比如开了肝脏，开了个腺癌，但是我应该要知道，我必须要知道这个人以往他有没有其他病史。
2: 嗯，
0: 这个病史很重要，
2: 嗯，
0: 你到底是原发的一个肝癌，还是个胆管癌，还是这个人既往有肺癌、乳腺癌、肠癌的肝转移，那么这时候我实际上就有跟临床甚至跟病人有这么一个互动过程，我必须要知道他既往有什么，这样子呢，对我现在的诊断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这里呢，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省得病人来跑了，我不能发个报告让病人到病理科来跑一趟。
1: 对，
0: 你通过这个信息化建设，就能把病理科想需要的一些信息，就能获得。那么当然有时候会诊，有时候呢确实，有时候需要病人跑，因为病人在这个环节上，他可能信息化建设也现在也能做，远程会诊也有，但是病人可能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啊，我们有时候能问到。比如有时候病人过来，我会问他啊，你既往怎么样啊？你这个肿块长了多少时间？我们也遇到过长了3年的，也有长了2个月的。这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这个跟这个信息交流以后，对于我们这个诊断还是有帮助的。
2: 嗯，而且在这里，其实我想问一下徐主任，
0: 哎，
2: 就是因为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它是专科肿瘤医院，
0: 对，
2: 那成立这个病理科其实是理所当然的。那比方说其他一些医院，您觉得就是他们这个病理科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子是能够做到就是全科式的，或者是全专业类型的呢？
0: 实际上不同的医院的病理科实际上还是
2: 差
0: 别比较大
2: 的。
0: 有些医院它的从设备人员的配置相对还是比较多比较高，医院也支持。但是确实啊，也有一些医院呢可能他的这个人员包括设备他的场地实际上呢还是有限的。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的检测机构也是在做类似的工作。他这个做呢在做一个规模化的效应，就是他会把几个医院的一些组织收集起来集中管理，但是一般的
2: 不会成立
0: 大医院
2: 单独的这种。
0: 对对，一般大医院都是单独的，而且是有规模的。而且它的检测的技术、方法、手段，包括就是硬件啊，还有软件，就是比如人员的一些培养、培训、学习、交流，那就是更大的一个空间了。
2: 好，谢谢徐主任啊。就是我们也正好这个时间点，在我们的小助手当中，包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有一些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了，因为今天这个可能相对而言转述起来会有一些时长，因为大家会发一些报告过来。比方说这个听众她是女性54岁，她给了我两个报告，一个是胃镜的报告，检查结果显示是浅表性胃炎半糜烂，胃窦黏膜下隆起，另外一个超声胃镜的报告是显示胃窦黏膜下隆起是否是脂肪瘤，一个问号。她想问你一下徐主任，就这个情况她需要动手术吗？
0: 这个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胃镜下的一个表述，实际上还不是病理，那么应该是有这么一个病理的活检，
2: 它只是一个胃镜结果，
0: 对，
2: 是不
0: 是，
2: 只
0: 是胃镜结果。我就是说，这就是病理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现在胃镜下，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占位或者看到一个隆起，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到底是炎症，还是一个占位性的肿瘤性的病变？
2: 要不要手术？可能要通过这个
0: 对
2: 这个
0: 他要做一个活检。这就是病理科要做的事。做完活检以后病理科告诉他你是炎症，好，那你就回去放心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小结节或者一个小的肿瘤，
2: 那就观察，
0: 可以通过 ESD， 现在还有就是说黏膜破除可以把它摘掉。那么如果更严重了，那么可能去要做手术。就是说病理科就是重要性就在于什么，你是有占位，但是我来告诉你你占位的严重程度。那么根据不同的程度，后续的治疗方案是有所差别的。到底观察还是做一些破除，还是做手术？
2: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些听众可能也就像他这位一样，发个问题过来，主任就会告诉他这个，你要观察，

0: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他没有，很多主任没有说，哎，这个要病理科去剖析一下。
1: 嗯，
0: 就其实徐主任今天来的这个目的，正好就介于这个就是正常手术主任跟我们这个听众之间。有要有一个病理去剖析的过程，
2: 对
0: 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好，下面我们在名云诊室的直播间有朋友再问一下徐主任啊，想请问一下，您主要是看哪方面肿瘤问题的？想请问一下，
2: 从我个人角度上讲呢，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从年轻医生一步步培养出来的，那么在年轻时候医生看的时候呢，那可能是几乎所有的都要看，那是打基础了，那么现在呢？相对专科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比如包括呼吸、乳腺等等，但是呢，这个是为主了。你其他的，你基本上也不可能不看，因为病理这个东西，因为尤其我们是主任医师了，主任医师可能年轻医生，他提问。那你得答，
1: 对，
2: 但你不能说你这个问题不能问，那个问题
0: 你得全面了解，是不是？
2: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知识面就是说，所有的瘤种你都要大方向你要知道，但是呢，你自己呢，凭自己的这种亚专科，你可以在某些领域多看看文献啊，多学习学习，多交流交流。但是就是你这个金字塔底座你得打好，
0: 你得夯
2: 实，然后你才有个小尖尖。
1: 对，他可能会认为说病理科的医生是不是也是分科来看的，就是你是主要看比如肺癌，他是主要看胃癌，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是吧？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不同的主任他有个小尖尖
1: 啊，对，
2: 但是你的底座
1: 对
2: 一定
1: 要
2: 打扎实，
1: 夯实，
2: 对
1: 吧？你
2: 首先就像一个肺，我们讲刚才讲我们讲肺癌，肺长的癌一定是原发吗？我们讲我们遇到过我们乳腺癌的、肠癌的肺转移，但是你不能说我交到肺以后他就发报告了，你得告诉他这是个肠癌，那你怎么有这么一个警惕性？那你必须对肠癌的形态、肠癌的样子你得了解，
1: 对，
2: 你知道异常才知道正常才知道异常，所以你的知识面这个金字塔底座很重要，
1: 对，就为这个综合性的素养非常的重要啊。好的，谢谢。
0: 也就是说所有流程都看，
2: 都得看，但你有专科
1: 然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些朋友们，就是在大蓝鲸平台上呢，您最好不要发这个报告的图片，因为我这台电脑离徐主任稍微远一点，他没办法看到您的报告。
0: 对，
1: 如果想发报告的话呢，就
0: 文字整理一下，
1: 对，带图片的，因为他刚刚发了一篇报告，就是他是四张图片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图片的话呢，还是发到我们云诊室的小助手的微信号里面啊。
0: 好，有一位听众他想问一下徐主任，就是左肺下叶部分实性结节是7×6毫米，从2023年7月份到现在大小没有什么变化，他想问你一下，就这个情况多久去医院检查一下？
2: 哦，这个倒可以长期观察了
0: 啊。
2: 可以，我建议是半年到一年左右吧。可以观察。实际上我有时候会跟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讲的，因为你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肺结节啊，因为现在这个这个情况下，有时候我们讲体检，我相信很多人每年都去做一次体检，
0: 是，
2: 对吧？那你现在你再又有一个小结节，你半年到一年做一次这么一个体检，实际上也并没有增加你太大的一个负担，
0: 对，
2: 对吧？包括你一年之内一年到两年你做CT 的体检，包括一年两年你去做胃肠镜的体检，实际上现在这种体检或者是定期复查的意识啊，现在好多老百姓都我觉得都已经非常好有这么意识了。这对于你这个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包括你患者这个愈后长期生存，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好，谢谢徐主任。
1: 谢谢徐主任。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来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徐主任，一个这个息肉切除结果出来需要1周，然后呢，让医生看了一下我的病理报告之后呢，医生让再进一步做免疫化病理。那请问一下，那这种时候哈，他原来的检查物还会继续保留吗？”
2: 会的，
1: 会的，是吧？
2: 这里头做免疫组化，那说明基本上是有点问题了，
1: 有问题了，
2: 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做一个增生性息肉啊，或者是一个腺瘤伴有什么低级别上皮内瘤不典型增生，这个是不需要做免疫组化的。往往是发现一些可疑的一些内容、可疑的细胞你要通过免疫组化去证实它到底它的来源或者它的一个细胞的恶性程度等等，需要做一些工作。这个呢可能是在常规病理之后，我们建议临床建议病人去做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呢实际上呢我建议广大患者还是听众还是听这个建议。有条件还是去做这么一个免疫组化的这么一个检测。
1: 好的，听到了吗？徐主任给您做了一个解答。

0: 好的。
1: 有一位听众，他说：“徐主任您好，我老婆，63岁，得了这个小脑神经瘤，在军总，用8月19号做了这个肿瘤切除手术，8月28号出院，嘴巴有点歪，9月5号一直在他们当地县中院1到2天做一次针灸，一直到现在，但是嘴巴一直没有什么好转。像这个情况，在您的这个病理解答范畴之内吗？他们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给到他？”
2: 这个首先啊，这肯定不是我病理这个范围内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个人经验上讲啊，他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情况，有可能跟这个比如因为肿瘤在颅内嘛，它所处的位置引起的相应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并发或者后遗症这样的有可能相关，就是说有可能它不是我们传统的讲这种，比如我们面瘫，嘴巴会歪啊，然后通过针灸啊，通过一些方法，可能能慢慢康复。这个呢，你这个就是说你产生这个原因不一样，
1: 嗯，
2: 那你可能要针对不同的原因，可能有找到不同的治疗的方法。这个你要注意，但是这不是我病理能解答的问题了。
1: 是啊，他这个要具体要看医生，是吧？
2: 对对，要找原因啊，根据不同原因解决治疗方案啊。
1: 嗯，好，有一位听众他说：“徐主任你好。”他有一个同事今年54岁，48岁那一年体检报告说他有这个肿瘤指标偏高，可是6年过去了，他依然安然无恙。他想问您一下，这个肿瘤指标真的不是反映人的健康状况的吗？
2: 啊，这个肿瘤指标一定是一个参考。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胰腺癌，它 CA199 这个指标会高，但是你能不能说只要高了就一定是胰腺癌？这个不是一个等号。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病理是金标准，就在这个原因，就是说你可能影像上你发现一个问题，然后你的肿瘤指标也可能有一点问题，但是最后这个病人在上治疗之前，我要么做手术，要么做穿刺，一定要有个病理报告。这就是病理在这里头一个作用。你如果仅仅是指标高，你实际上指标高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未必是肿瘤，有可能会有时候炎症啊或者其他原因也会引起这个肿瘤标注的高。当然呢，它可能高的程度不像肿瘤那么高了，但是你不能因为哈这个指标变红了或者有点提高了提升了，然后过来就吓自己，然后就想哦我是不是得肿瘤，是得癌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你到看到肿瘤指标高了，你要到医院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做一些全身性的评估，必要时候啊，如果确实有一个占位，然后呢再去做相应的穿刺，去明确。因为并不是有时候我们跟我们有时候跟临床医生也确实互动沟通过，就是说并不是你所有的认为是只要有肿瘤有占位了一定是恶性的
0: 啊，也是
2: 有时候一个脓肿形成一个小包块，那也是一个小疙瘩。
1: 好，
0: 所以您刚刚讲到这个指标高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就是它只是说指标高，只是说明有这方面潜在的风险，
2: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你的指标高了你就一定是有问题，
2: 对对对对，
0: 也
2: 是
0: 给你做一个提前的预防的一个工作在当中。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徐主任。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2岁，然后呢，他发了一份这个病理检查报告单给我们，想问一下徐主任，这个要不要去做治疗？他的这个病理报告上写的诊断结果是贲门下中度慢性浅表性胃炎，局灶活动1+。这是他的这个病理结果。
2: 这个应该是，
1: 叫他
2: 不要到肿瘤院来了，跟肿瘤没关系。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炎症，而且你看啊，浅表性炎说明他的炎症
1: 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啊，慢萎缩性胃炎，慢性胃炎你要注意了。你的如果是萎缩性炎的话，你的饮食，你的生活，这个生活方式啊，什么你要注意了，因为萎缩性炎呢，实际上有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后续有一定治疗上的有那个有一定风险，你这个人一定要注意，比如你的饮食啊，什么辛辣的，什么浓茶咖啡什么东西，你肯定要注意了，包括你的生活方式啊，什么东西一定要注意，因为萎缩性胃炎确实，并不是好的一个好的信号。当然你还未必说它一定是癌啊，可能连癌的这种前驱病变都不够。但是这种萎缩性胃炎它有这个发生的个趋势了。既然有趋势，那你就要注意了。
1: 关注一下。好，谢谢徐主任。
0: 好，那么提醒到各位哦，那今天走进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啊。那徐主任今天确实给我们了解到了更多有关于这个病理

0: 理科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呢也给我们揭开了病理科工作的这个神秘的面纱，
1: 是
0: 从病理诊断的重要性到病理检查的一个复杂的流程、再到详细报告您怎么去看啊，我觉得这都是给大家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1: 我在这儿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也就是介绍一下吧，徐主任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的门诊时间啊是周二的全天专家门诊，所以各位啊就是尽量不要去找徐主任啊，如果您有需求徐主任周二全天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是上专家门诊的。
0: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在下周我们的明云诊室呢将会有一个院长周的特别节目啊，这也是我们筹备已久的一场，应该说是一个健康盛宴。我们下周的节目里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江苏省医疗领域的顶尖的院长啊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
1: 是的，
0: 而且呢专业是覆盖到了包括像内分泌、消化、胰腺、医学影像、泌尿外科这五大核心学科，所以说下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了啊。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眼睛筑牢一整年的健康防线。
1: 本次活动不限名额，不限数量，只为让健康护眼福利惠及更多人。
0: 呵护眼健康，为光明导航。想要抢占这份全年眼营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报名吧。
1: 团购报名热线：400-0339-555，400-0339-55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

0: 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0: 北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 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

0: 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

0: 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

0: 村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

0: 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以及韩语啊，全都有了。
1: 作为深耕工业自动化与具身智能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灵猴机器人始终锚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赛道，以视觉感知、运动控制两大核心技术为支撑，搭建起从核心部件研发、智能制造生产到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的调试周期更是大幅压缩至一天，在性能比肩国际顶尖产品的同时，更具优势的成本控制，完美契合海外制造业降本增效的核心需求。董浩，
0: 因为中国的这制造的场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场景迭代了非常多的软件的优化、结构的优化，这样子的话我们把我们产品出到东南亚或者美国的这些国家的时候，它用我们的产品就非常方便，因为我们所有的场景都遇到过了。
1: 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在内，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拓展中。以苏州吴江为例，今年以来工业机器人出口就新增了斯洛文尼亚等四个国家，截至目前已出口至13个国家和地区，海关也通过苏关优服马上联实时对接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最新政策动态。吴江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维一：
2: 我们聚焦辖区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出口需求，通过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通关难题，并安排专人做好商品归类、出口申报等合规指导，保障其产品快速通关。同时我们还会向企业推送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帮助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苏州实现工业机器人出口5.2亿元，同比增长80.2%。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各地始终站稳为民立场，聚焦基层一线，紧盯群众关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为民解忧的实际成效。
5: 南京市建邺区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持续开展为民解难事办实事行动，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针对辖区来宁青年人员加速集聚、找房子、找工作、找对象需求凸显，整合周边7200余套优质房源，上线安居莫愁服务，链接总部大厂等资源组织招聘会，开设青年夜校，提供就业技能培训。今年以来，推动70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设立莲心红娘工作室，常态举办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提升来宁人员归属感、认同感。淮安盱眙县把识字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在四下基层中深化运用三提三支群众工作法，党政领导班子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大到高标准农田怎么建，小到当家堂坝清不清，每一个问题的具体环节都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梳理，将发现的难点堵点转化为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定期汇办推进。截至目前，已集中解决道路亮化、村居美化等民生实事48个，一批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泰州兴化市领导班子带头开门搞教育，深入一线破解项目难题，以作风转变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市统筹发力，推动发改、商务、工信等7部门并联试联审联办，让项目决策周期平均缩短30%以上。搭建用地征收调整供应绿色通道，前置介入并联审批，推动项目拿地即开工。截至四月底，累计盘活低效用地2659.65亩，为27个重点项目提供前置档案服务，涉及总造价8.42亿元，以学促干的实效正加速转化为项目快落地、快投产的发展实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72，等级良。
6: 南京今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昨天下午，2026年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省民政厅介绍了2025年全省老龄工作情况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计划。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江苏累计培训养老护理员近10万人次。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8: 目前， 江苏15分钟社区。

区养老服务圈日臻完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养老护理员累计培训近10万人次。同时，老年健康支撑体质赋能护理院达484家，数量居全国之首。银发经济活力持续迸发，全年供应养老用地17宗，新设养老类外商投资企业5家。省民政厅党组书。

0: 化养老服务供给，夯实老年健康支撑，激发银发经济活力，建设老年友好社会。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喊话：
1: 提醒省政府出台全面建立长期福利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新增3000长期照护师，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推动职业院校增设相关专业，开展30000名养老服务员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智慧助老行动，助力500000人次老年人解决智能手机使用难题。
2: 近日，江苏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走进江苏广电总台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就群众关心的医疗支付、异地就医等方面问题现场回应。
3: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继养老、医疗等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截至2025年，江苏已有6600万人参保，稳居全国第一。但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江苏长护险发展仍面临不少瓶颈，工作强度大、薪酬偏低等导致招工留人难。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朱丽晶：
4: 招人难的问题，我们是想鼓励引导校园和护理机构开展这个专业人才的一些培训，另外通过我们的长期照护师的等级认定来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度。那么对于这个留人难的问题，我们还要积极用我们的长护的支付政策来进行引导，鼓励那个护理机构在招聘、派单、薪酬方面来给这个长护师给予倾斜，把人才给留住。
3: 在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针对省医保局正在推进的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种方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化身患者体验医保支付便捷度，发现相关医院未开通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省医保局将督促院方整改落实。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亮：
5: 医保它是一个民生部门，它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更多的还来源于服务的体验感。实际上这短短的一次活动，我们也看到了下一步医保在提供服务的便捷度上面应该有哪些努力的方向，更坚定了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的医保的公共服务。
6: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7: 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食品价格同比回落，汽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明显，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来听江苏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8: 监测显示，四月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列入统计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6涨2降，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小幅上涨，而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分别下降0.4%、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与上月持平。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消费价格处副处长季习尚：
9: 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4%，降幅较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拉低价格总水平约0.31个百分点。其中，猪肉、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7.2%、1.4%，鲜菜、淡水鱼、鸡蛋价格分别上涨3.2%。5%、0.7%。
8: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5%，拉升价格总水平约1.34个百分点。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其中黄金饰品、汽油价格分别上涨44.7%、19%，服务价格上涨0.6%。其中飞机票、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12.6%、5.7%、2.9%。再来看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情况，与三月份相比，四月南京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八大类价格环比4涨4降，食品价格环比下降0.6%，降幅较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拉低价格总水平约0.08个百分点。鲜菜、猪肉、鲜果等鲜活食品价格下降，淡水鱼、鸡蛋价格分别上涨4.3%、2.4%。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1.2%，拉升价格总水平约0.35个百分点。其中，汽油、新能源小汽车价格分别上涨12.7%、2.6%。季习尚：
9: 监测显示，服务价格由降转涨，环比上涨0.4%，拉升价格总水平约0.19个百分点。其中，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

0: 价格分别上涨45.3%、17.3%，宾馆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12.2%、4.5%。
1: 老城微更新，方寸见匠心。近期，南京罗浪巷以西口袋公园入选住建部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这片由棚户区边角地改造而成的街角绿地，为全国城市老旧街区活化换新提供了南京范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 南京罗浪巷以西地块项目位于罗浪巷与桃李王巷交叉口西南巷线，面积1000多平方米，如今已经成为附近居民的休闲好去处。走进这里的口袋公园，记者看到在廊架之下，几位老人闲坐聊天，空中廊桥上年轻人在以街区为背景来拍照打卡，一旁的滑板场内孩子们玩得正酣。2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棚户区。
3: 我在这边住了有60年了，建筑时候乱七八糟的，现在就改造了。白天嘛就鸟语花香，晚上嘛灯火灿烂。口袋公园建了以后呢，我们到这边来很方便，心情也比较好，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下楼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很方便的，而且也很安静。
2: 2022年，罗浪巷以西地块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在与居民协商的基础上，摒弃了大拆大建，采用微更新加逐步介入的方式，拆除危房违建，释放闲置空间，让阳光与绿意照进老巷。经过更新改造，这里由边角机灵地变成别有一番天地的城市花园，实现了全龄人群共享。与此同时，项目还引入了咖啡店等业态，深耕公园加业态融合模式，激活街区活力。南京力宝集团罗浪巷以西口袋公园项目负责人仲玉策：
4: 初心既有建筑，实现旧建筑的融合新生，补齐公园绿化场活动场地盲区，催生一系列公园加的小商业，实现15分钟便利圈，让周边百姓在家门口拥抱自然。
2: 目前一期口袋公园全面开放，空中连廊贯通成型，项目二期更新改造也进入到了后半程，商住楼人才公寓已经交付使用，空中廊架主体完工，将会与一期无缝衔接，后续还将新增停车场沿街商铺，完善空中地面双层慢行体系，持续升级片区功能与业态，带动老街活力氛围。在南京，一个个口袋公园在方寸之间盘活边角地，实现了城市功能与民生品质双提升。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南京一共建成口袋公园108处。
5: 来关注运河水岸建设，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作为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的一部分，无锡运河西路梁溪段12.52公里沿线滨水空间即将迎来三线贯通全面换新。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6: 上午，记者来到京城大桥至新阳大桥大运河沿岸，只见沿河景致焕然一新，颜值尽显，错落有致的草花勾勒出雅致花境，滨水护栏安全设施齐备，休闲慢行步道舒展延伸，一个占地1500平方米的沙滩主题儿童乐园也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孙静武：
7: 作为休闲体验段，以贯通绿道为骨架，构建生态长廊，对运河岸线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固岸坡，修复水生植被，串联生态、居住与文旅节点，实现生态与民生效益的双提升。
6: 一脉3乘9平，画出百里风韵。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运河西路梁溪段为惠西路至西山大桥、梁溪河至曹王泾，总长约12.52公里，立足运河文化根脉。工程重点打造仙氧绿洲、长河新部、山水都市、运河客厅、绿火水岸五大风貌分段，共同构成一脉多段串珠成链的运河滨水空间序列，让千年运河焕发新生。孙静武：
7: 整体工程将实现徒步、慢跑、骑行。
8: 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

0: 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5: 呼出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婚姻服务，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6: 这次设置的5项限时性条件，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单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7: 有的地方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需要我们加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
8: 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欢迎特朗普总统访华，中方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出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这是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试验进展顺利，这个太空试验在世界尚属首次。记者观察，腾讯附条件收购喜马拉雅，会对我们未来的声音生活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国铁集团宣布，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享淡季火车票优惠，优惠车票明天开售。江苏培训养老护理员近10万人次，将新增3000名长期照护师。南京罗浪巷以西口袋公园入选住建部典型案例。苏州工业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今年1到4月份同比增长80.2%。朱自清散文《背影》当中的百年老火车站恢复原名浦口站。美伊博弈持续，特朗普称不着急，伊朗提出5个谈判先决条件。国际能源署称，全球石油的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数据显示，欧洲石油巨头从

0: 市场动荡当中获利高达47.5亿美元。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任性的天气情况。为什么说它任性呢？你马上就知道了。今明后三天，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风力加码，像今天、明天、后天，风力都比较大。部分地区阵风6到7级，如果再往后看，未来10天的样子，全省平均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2到3摄氏度。昨天、今天，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比较高，但是到了18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受到降水的影响，全省最高温度回落到30度以下。所以说，春夏之交，这个天气想怎样就怎样，一会儿升温，一会儿又是大风，然后呢又是降温。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明后三天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今天开始风力有所增大，如果这时候已经出门，你一定已经感受到了。明天后天还会有6到7级的阵风，请注意防范大风的影响。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1度，最高30度左右。明天是多云，阵风7级，最低20度，最高30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阵风7级，最低20度，最高30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今年4月份，德国《时代周报》依托美国国家档案馆纳粹党员数据库，上线了家族纳粹历史一键查询功能。功能一经推出，访问量瞬间暴涨，服务器一度不堪负荷。这场全民历史回溯，让无数的德国民众直面祖辈的黑暗过往，正是民族历史当中的罪恶和伤痕。人民日报说，德国这份自省意识，让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历史态度上的敷衍和虚伪愈发刺眼。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清算从未停歇，没有时效，不留例外。即使是年过百岁的前集中营看守、九旬高龄的档案记录人员，只要牵涉罪行，依旧会被依法追责，送上法庭。反观日本，始终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投机，刻意洗白，甚至大肆为军国主义招魂。今年四月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续2天向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这座神社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双手沾满鲜血的二战甲级战犯。德国将纳粹历史纳入国民教育当中，始终以加害者的视角复盘战争灾难。柏林街头近8000块的绊脚石铜砖，留存到现在的战争遗址，将遇难者的姓名和苦难镌刻在城市大地，让历史警示代代相传。而日本长期系统性的篡改历史记忆，通过教材修订模糊侵略本质，将侵华战争改写为所谓日中战争，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所谓南京事件，公然否认慰安妇、强征劳工的强制性的事实。人民日报说，敬畏历史，反省罪责，历史便是守护和平的警钟，回避历史，篡改真相，历史终将化作反噬自身的幽灵。狂揽20亿的播放量，被网友封为是2026年短剧天花板。这部短剧说什么的呢？

0: 它是以南京沦陷为背景，讲述男女主角为拯救30名的百姓，假意替日军唱戏，最终在戏台上以身殉国的悲壮故事。戏台之上，毒酒入喉，烈火焚身，一句今我夫妻二人临场绝唱，把生死诀别硬生生唱成震撼人心的家国史诗。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题材的新颖固然抓人，但是真正打动网友的是乱世里的赤诚坚守和溢出屏幕的爱国之情。真正的爆款绝不会诞生在流水线上，它需要创作者的真情感、笨功夫和不敷衍的诚意，这才是好作品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影视行业最该坚守的初心。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本周末，苏超镇江队对阵扬州队的对决热度拉满，放眼当下苏超积分榜，两队稳稳地霸占倒数前二。网友调侃说，两队是菜鸡互啄，或者叫低峰对决。去年苏超的揭幕战上拿下的正是扬州队，现在再看今年，两队都是进两球丢五球，净胜球负三，纸面实力旗鼓相当。这两天镇江的一幅强化文案倒数第一也是第一火速出圈，瞬间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可见热爱和倔强从不分高下。镇江队368天未尝胜绩，依旧全力奔跑的执着。扬州队面对落后的局面，仍然拼至中场哨响的坚守。我们之所以那么热爱苏超，是因为他不止胜负输赢，更是因为他让20出头的年轻人拥有站上绿茵场的舞台，让菜鸡互啄变成全民追更的梗王争霸，让两座千年羁绊的古城彼此拥抱，互报加油。也许这正是倒数第一拥有的胜利。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一段发生在杭州地铁内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一个女生穿着吊带衫。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时间是7:49，接下来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四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快速内环中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双向的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出口，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过江压力都比较大，时间在15到25分钟，请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青青。南京到马鞍山的跨省轨道交通宁马线开通之后，客流量居高不下，为了方便周边居民的出行，位于南京地铁 S2 号线西善桥站上方的大型非机动车停车平台正式投用，可以容纳1000余辆的非机动车集中规范停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采访。
4: 5月1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宁马线开通，岱山中路北沿设铁段近日已开放半幅车道供行人非机动车通行，这条慢行通道的投用打破多年的交通阻隔，实现周边约28个小区、13万岱山居民家门口直通地铁站的心愿，大幅提升出行效率。
5: 10分钟
6: 是吧？
5: 现在呢？
7: 现在5-6分钟。
5: 5-6分钟就行了。
8: 工作日的话，这个日均这个吞吐量电瓶车的这个停放量能达到2000，周末的话可能会翻倍。因为宁马线开通以后呢，就是说对这个老百姓的出行，它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我们把这个人行道部分开通以后呢，老百姓坐地铁在路上花的这个时间也缩减了至少一半。
4: 位于西善桥站上方的大型非机动车停车平台正式投用，可容纳1000余辆非机动车集中规范停放，岱山居民骑车上桥后可直接将车辆停放至高架平台，通过楼梯及自动扶梯直达地铁站出入口，全程遮阳避雨，安全便捷，真正实现零

0: 距离无缝化地铁换乘。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广泛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活动。苏州市在苏州狮山文化广场举行了宣传活动，现场设有防灾大舞台、救援装备营、应急演练场、防灾游乐园、安全体验馆、科普冒险岛、防灾集趣街7大区域，同步开展各种类型的宣传活动，全方位构建防灾减灾救灾体验矩阵。南通市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崇川区环西文化广场举行，启动仪式为部分街道、社会救援队、群众代表发放了应急抢险救援装备和家庭应急救援包，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应急抢险救援装备的演示。宿迁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宿豫区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市区两级19个部门单位联动设点，向市民普及地震避险、防汛防火、燃气安全、自救互救等科普知识。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最近，南京罗浪巷以西口袋公园入选住建部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我们都知道，这个口袋公园就是公园面积很小，就像衣服上的口袋一样。这片由棚户区边角机灵地改造而成的这种街角绿洲，为全国城市老旧街区活化换新提供了南京范本。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采访。
3: 南京罗浪巷以西地块项目位于罗浪巷与桃李王巷交叉口西南巷线，面积1000多平方米，如今已经成为附近居民的休闲好去处。走进这里的口袋公园，记者看到在廊架之下，几位老人闲坐聊天，空中廊桥上年轻人在以街区为背景来拍照打卡，一旁的滑板场内孩子们玩得正酣。2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棚户区。
4: 我在这边住了有60年了，建筑时乱七八糟的，现在就改造了，白天嘛就鸟语花香，晚上嘛灯火灿烂。口袋公园建了以后呢，我们到这边来很方便，心情也比较好，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下楼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很方便的，而且也很安静。
3: 2022年罗浪巷以西地块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在与居民协商的基础上，摒弃了大拆大建，采用微更新加逐步介入的方式，拆除危房违建，释放闲置空间，让阳光与绿意照进老巷。经过更新改造，这里由边角机灵地变成别有一番天地的城市花园，实现了全龄人群共享。与此同时，项目还引入了咖啡店等业态，深耕公园加业态融合模式，激活街区活力。南京力宝集团罗浪巷以西口袋公园项目负责人仲玉策：
5: 初心既有建筑，实现旧建筑的融合新生，补齐公园绿化场活动场地盲区，催生一系列公园加的小商业，实现15分钟便利圈，让周边百姓在家门口拥抱自然。
3: 目前一期口袋公园全面开放，空中连廊贯通成型，项目二期更新改造也进入到了后半程，商住楼人才公寓已经交付使用，空中廊架主体完工，将会与一期无缝衔接，后续还将新增停车场沿街商铺，完善空中地面双层慢行体系，持续升级片区功能与业态，带动老街活力氛围。在南京，一个个口袋公园在方寸之间盘活边角地，实现了城市功能与民生品质双提升。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南京一共建成口袋公园108处。
1: 用记者的话来说，叫做老城。

0: 微更新，方寸见匠心。想起这个我们小区紧邻的口袋公园马上就要开放了，所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个口袋公园虽然面积小，但是对于提升大家我们这些居民的幸福感还有获得感，这个作用可真是不小。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最近的江苏专场补贴活动。特批的这场江苏专场补贴活动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效果。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个不是普通的眼贴，是加强版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
1: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2: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
0: 原型机，这是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这个太空实验在世界尚属首次。特别要说一下，这个太空的人工胚胎实验，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它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它就是为了研究人类在太空长期生存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铁集团宣布，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享淡季火车票的优惠，优惠车票明天开售。记者观察，腾讯附条件收购喜马拉雅，会对我们未来的声音生活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江苏培训养老护理员近10万人次，将新增3000名长期照护师。苏州工业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今年1到4月份同比增长80.2%。美伊博弈持续，特朗普称不着急，伊朗提出5个谈判先决条件。国际能源署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数据显示，欧洲石油巨头从市场动荡当中获利高达47.5亿美元。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婚姻服务，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5: 这一次设置的5项限制性条件，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6: 有的地方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需要我们加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
7: 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们还是欢迎大家下载历时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目前呢，江苏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会维持这个天气格局，但是你注意一下，今明后3天风力都是比较大的，包括我们南京阵风6到7级左右，所以大家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具体来看一下，苏南南部地区今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东部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8度，其他地区达到了34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1到3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30度。后天是多云，20到30度。再次提示一下，这几天风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 好，接下来的时间